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现在你在哪里呀？好，我好的招总，一切安全都注意，爱小心，爱小心一下哦。好，路况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哦，随时要注意了哦。好，后续的路况呢，记得0800000123，好，0800000123。好，路况继续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好，在台南的永康正南三路230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仁德区文南街文华路三段，好，事故在这，以及嘉义的阿里山乡台18线51.6公里下山的方向也是一起事故的情形，还有在

台南的安南区长西路三段跟长和路四段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的状况。来，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其他还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这是张学友的歌声《人间道》。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八点过十一分喽。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好，再来提醒的，这是台南的仁德区太子路跟长兴一街这里的事故状况。永康的正南三路230号也是事故在这哦。仁德区的文南街文华路三段，好，也是事故的情形，麻烦朋友小心。后续呢，还有任何路况，记得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0: 好，来掌握云林的即时路况了。好，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我们线上是咱们蔡维泽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2: 早安，各位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蔡维泽。
0: 是，那么目前云林地区的道路状况呢？
2: 截至目前为止，云林县辖内主要的道路及国道台78东西向快速道路、西滨快速道路等路段车流大致顺畅。那另外提醒斗六赤崇之间的新农桥改建工程，是自115年5月12号起，到117年5月31日起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用路人减速行驶。那目前上没有发现有重大事故及大规模的交通事故情形，提醒用路人，行经交流道、匝道及路口时，能因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因路况顺畅而超速或任意变换车道。
0: 好，那么以上状况还 OK 啦齁。
2: OK,
0: 好，
2: 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
0: 是，好，我们就谢谢蔡维泽分队长来跟我们做这样的提醒了齁。分队长谢谢你了，拜拜。
2: 谢谢，拜拜。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8:14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 好，随时会给起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后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代志。

好，来谢生桃多代记，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咱们台南。好，来到了我们台南的哪里呢？来到了龙田啊，龙田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好，我们要说到了这个咱们的台铁啊，七月份大改点之后，咱们的台南的龙田火车站，好，首度来停靠普悠玛自强号啊，停到台南的龙田，好，不算大站的这个地方啊。好，所以呢，这个来到西拉雅，好，这里算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可以说是更加的便利。旅客出站就可以无缝接轨转乘台湾好行宁波关田线，一站式的畅游沿线众多的热门景点啊。来，我们说到了这个龙田车站啊，过去啊只能够停靠区间车，还有很少数的莒光号列车。好，那么如今呢，普

有马停靠龙田的车次包括了北上178次上午的9点38分抵达，还有南下的171次下午1点42分抵达，大幅缩短的南北旅客的奔波时间啊。好，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推出了深度漫游凌波关田这样的主题游程。好，首发团也出发了，好，带领着民众，好，游客搭乘了普悠玛抵达了龙田站之后，转乘了台湾好行凌波关田线展开了旅程。好，旅程的游戏点包括了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好，还有在地的美食，以及台南艺术大学，好，还有呢乌山头水库，好，也可以搭个游船的湖，还有来到关田游客中心等等。好，咱们的西拉雅管理处长徐祖龙表示说，透过了台铁跟台湾好行转乘的串联，好，旅客呢来到了坐火车来到了龙田站，就可以轻松的前往乌川头水库、关田游客中心、尖山皮度假村等等的一些景点，好，让龙田呢也成为探索了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重要起点。好，推出了多款的凌波关田线，好，有些旅游的套票，好，提供旅客呢从一日的轻旅行到两天一夜啊，深度游的多元选择。好，所以呢是不错的，好，搭乘了这个台湾好行凌波关田线，好，这个地方，好，台湾好行你坐过没有啊？好，这样的一个旅程，好，就从台南龙田火车站，好，百年来首度停靠普悠玛自强号列车说起，好，无缝接轨，一唱式的来沿线玩玩热点，哎，美拜，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些景点，可以轻松的走跳，哦，是一个多元的选择，好，朋友不妨也来试试看。好，这是台湾好行。好，8点过19分了，路况在台南的仁德区太子路长兴一街，这里有事故，永康的正南三路230号也是事故在这哦，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了啊。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还有在看到的，这是在妈祖大道的工程施工，是嘉义的新港，好，北港路这边嘉明路到嘉68乡道，好，7月29号今天一直到8月8号南下车道是封闭的，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减速慢行，遵守指挥了，好，一切都请小心了。好，我们来听，这是王建杰将会合唱这首最爱的人，你会当和你最爱的人来做一趟台湾好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来，8:25了。好，路况的消息，在台南市东区崇德路生产路这里的事故，仁德区太子路长兴一街也是事故在这，永康的正南三路230号的事故啊，都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台南的仁德区文南街跟文华路三段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还没有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落空持续提供咯。好，我们来听一首韩国歌，龟贤演唱的这首 Coffee。

好，8:2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好，待会5分钟新闻之后回到与我同行右牵陪着您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熊本阿苏机场因震后进行跑道安全检查，昨天一度停止起降作业，导致多架台湾往返熊本的航班受到影响。因应旅客返台需求，中华航空与星宇航空宣布今天加开疏运班机，同时推出改票及退票免收手续费措施。台湾虎航则表示，昨天两班受影响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

0: 面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请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侯燕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燕”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3: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2: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55-288，请第五号窗口处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口处广告。

0: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此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罗凤来关心，目前工地台南市东区的中德路、新山路，好、哦，也个有进的太祖路、中兴一街，分别拢个有事故，个包括着永康区晋南三路230号，也个有进的区文南街、文化路三段分别事故，拢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起来吼、哦、来也个有其他任何后续落风随时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来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气象继续到三江提供咯
1: 别听就听别听就听大家好，我是 CJ Mitt。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八点过四十分了哈，任何的基金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现住是你开车，在高德新德路况继续到三江提供和景广了。好，来今天我们礼拜三，好，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行的健康的单元喽。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继续关心健康的议题啦。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卫福部的埔子医院。好，我们要请今天我们的复健科，我们的职能治疗师谢怡宏职能治疗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好，又要来谈一谈。好，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咱们复健科，好，这个感觉上生意好像很好，每天有时候都蛮多人来的哈。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平常呢我们会说到一些文明病开始，好，随着这个上班族啦、电脑族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好，这些文明病好像越来越多哈，这个来求诊的状况，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好像是很难避免的啦，对不对？
2: 对，没错。
1: 是，好，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些又来求诊的这些民众。
2: 我们现在呢，因为上班的时间哦，长时间都会面对我们现在主要的3C 嘛，哦，主要电脑。那下班，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一机啦，所以不管是手机或是平板哦，也是使用率

0: 使用的时间一天应该也达到可能有八九个小时以上、哦、
1: 是。
0: 那所以常见的这些东西就会导致什么呢？可能会有一些肩颈酸痛啊，或者是腰背僵硬啊、哦、可能还会再严重一点，可能会一些手腕会有麻的情形啊，我们都俗称这个就是可能是三西所造成的三西文明病啊。
1: 是。好，
0: 那主要今天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个讲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保健的概念。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哈、哦，我们长时间使用这些，在肌肉骨骼上呢，就会有出现一些警讯。
1: 嗯，
0: 那这些警讯的话哈、哦，我们如果能立即的察觉的话，就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使用这些的一些职业的灾害的累积的。
1: 是，
0: 所以。所以我们常见的部分，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看到会有主要是三个重灾区、
1: oh.
0: 那什么是三个重灾区？第一个就是像我们的使用上，我们的最主要我们的颈椎跟我们的肩颈的部分
1: 啊哈、是。
0: 那颈椎肩颈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像是俗称的这个乌龟颈，就是我们头往前倾的这个动作
1: 啊、
0: 后面你的那个颈椎的部分就会有一个什么富贵包，有没有
1: 啊哈、
0: 有些人就会这种情形，或者我们的斜方肌会过度的紧绷所造成的、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颈椎跟肩颈比较常有的一些问题
1: 啊哈、
0: 那第二个呢，就像我们的上肢或者是我们的手腕，就是我们常用的滑鼠啦，或者我们常滑手机啦，这些动作可能会有一些麻的情形，我们俗称就是滑鼠手，就是晚睡到症候群嘛，
1: 是、
0: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或者是常使用啊，妈妈可能要去滑手机，常用拇指的部分的话、就会有出现的一些妈妈手的情形，就是腱鞘炎的动作的一些症状。
1: 是。
0: 那再来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会呈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腰椎跟我们的骨盆，
1: 嗯哼，
0: 就会有像是下背痛，或者是人家俗称的坐骨神经痛、
1: uh-huh,
0: 但是可能就是假性的坐骨神经痛，就是可能是梨状肌那边的一些问题产生
1: 啊、uh-huh,
0: 对，
1: 是
0: 對啊，所以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一个姿势的不良可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生物力学的代价所产生啊，像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头成年人的头大概会多重呢？其实呢，它大概会落到4到5公斤的重量，我们的头部的重量。
1: 是
0: 啊，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姿势不良的时候，头稍微有前倾，每前倾15度，你的颈椎的负担就增加12公斤。
1: 啊哈，
0: 所以如果当你有点低头在看我们的滑手机的动作，可能前倾到头低到60度的时候，那个你的负担，你的颈椎负担就相当于27公斤，等于说一个8岁的小朋友坐在你的脖子上。
1: 哦、是。
0: 啊，对啊，所以这样子就会造成很多相对应我们肌肉骨骼所造成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那身体就会自然出现这些相对应的症状出现。
1: 啊，好，
0: 对，
1: 好，哎，所以问题很多嘞。
0: 没错
1: 哦，甚至伤脑筋，好像这些问题每一天可能都会发生，常常会有的一个状况。好，真的是好像难以避免啦哦，就是说尤其上班的朋友也可能会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时候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可是时间长久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好像陆陆续续状况就会出来的，对不对？
0: 是的，没错。我们常说就是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上班族啦，或者是我们工作的伙伴们哦，尽量都不要维持在同一个姿势太久。
1: 嗯哼，
0: 哦，以前我们常说啊，是不是这些问题造成是因为你的姿势不良
1: 啊？
0: 那因为姿势不良也是一个原因，再来长时间做重复性的这个动作，
1: 嗯哼，
0: 或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也会造成一样的一个情形。
1: 好好，哎，所以问题很多啊，问题很多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是呢，哎，要做一些调整改善的方式给大家参考？
0: 对啊，那我这边就会介绍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如果在需要到治疗的部分，我们就会例如在家里的话，你可能用我们的热敷毯或者是热毛巾、
1: 是
0: 来舒缓一下你比较不舒服。

0: 股或是比较紧绷的一个位置，让它热敷，好、哦，热敷一下，让你比较僵硬的一个肩颈或是僵硬的肌肉群，可以慢慢的有增加一些血液的循环啊，
1: 嗯、
0: 放松你的肌肉。
1: 是。
0: 再来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要做一些伸展操的运动。
1: 啊哈。
0: 好、哦，例如说，我们把，例如在脖子颈椎的部分，我们就会建议说，你只要坐姿的时候眼睛看前方，或者你开车的时候眼睛看前方、
1: 嗯、
0: 那记得你的下巴往后顶往后缩、
2: uh-huh.
0: 让你的双下巴跑出来的概念、
2: 哦、
0: 对，这个动作呢可以减缓你的颈你脖子的一个承受的压力，
1: 嗯，
0: 那可以放松你的肩颈，所以主要这个动作是我们平常、不管是我们是开车的这个朋友们，或者是上班族用3C的朋友们，我们这个习惯的动作可以把这个多做一下，把脖子后缩的动作可以减缓我们这个肩颈紧绷的情形，而且还可以有机会还可以减缓你有可能偏头痛的情形哦。
1: 哦，好，那所以就是习惯要开始养成、嗯、好，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那有时候会常常会忘记呢，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就会忘记说该怎么样怎么样呢，对不对？
0: 是啊，没错。如果是比较工作忙碌的朋友们，可能也需要找一个时间做一些按摩的动作啦，或者是找专业的我们的徒手的一些治疗的治疗师来进行比较深层的筋膜的一个放松啊，
1: 是
0: 可以帮助，因为我们有时候紧绷的筋膜其实它比较在深层的位置。
1: 对，
0: 那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在做一些体操或者是伸展操的时候，其实它的延展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完整，因为它的我们肌肉或者是我们内脏的筋膜可能已经长时间被紧绷化，
1: 对，
0: 可能需要靠我们的专业的治疗师去做一个深层的筋膜的放松，那你才可以得到比较舒缓的一个效果。
1: 是，好 ，OK， 好，我们先说到这哦，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啊，再回到现场喽。
0: 好的，
1: 来。8:49了，路况这个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7到292新营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花木的修剪工程。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维护的道路施工啊。来，再看到的是之前好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还算 OK， 好，就麻烦朋友请特别留意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 0800-000-123 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今天礼拜三，在这个阶段我们进行的是真健康的单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健康的讯息。好，我们要邀请的是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好，我们的复健科谢义宏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说说现代人啊文明病啊三 C 的一些状况，好，陆陆续跟大家来分享提醒了。好，我们继续要刚说到了练习我们的头，我们不要一直往前像乌龟颈一样的这个状况。好，提醒朋友这个把下巴缩下来这样的一个情形，提醒大家可能随时不要忘记了。好，那么治疗师继续再提醒大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如果在平常上你遇到比较紧绷的情形，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以外，如果当你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了，那当然是需要到我们的相关的诊所啦或者医疗院所去做一个治疗。
0: 嗯哼，
1: 那现在如果针对于像说麻痛啊或者是肌肉疼痛啊这个非常不舒服的情形，其实在复健科其实都会有相关的一个疗法。
0: 嗯哼，
1: 我举例来说，可能会有相关的增生的注射疗法，可以注入高浓度的一个葡萄糖，或者是使用自体的血小板的修复剂。

0: 度去直接针对我们的痛点去做一个处理，
1: 嗯，
0: 哦，注意，那这样的效果就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肌肉做一些类固醇啊，或者是疼痛的相关的注射来的更精确，而且更达到减缓疼痛的效果。
1: 嗯，好。
0: 对，那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个医疗的技术，例如我们的震波，可以借由体外的震波的模式，高能量的一个打击，然后减少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组织，
1: 嗯，
0: 然后让我们的微血管继续重生这样子，
1: 是，
0: 这些都是现在我们新兴的一个治疗的项目，可以有效的提供我们有相对应症状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而且它的效果也比以往的效果再来得更好。
1: 啊哈，好，所以有很多种应付的方式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就是刚刚有说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个伸展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脖子啦，那还有没有其他部位哈，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调整一下，改善一下我们的这个姿势一下。
0: 是的，有的。例如说我们在坐姿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做一个核心的一个缩小腹的一个动作，将我们的骨盆呢大概前后左右的一个做一个旋转的动作，有点像是摇屁股或者是我们骨盆操的动作，让我们的骨盆在前后倾的这个角度能更为灵活一点，才不会被我们深层的这个背肌去拉扯住。
1: 是，好，这个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自己来运作的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将你的双手放在你的两侧的一个骨盆的位置，
1: 是，
0: 然后你做一个前推或是后的动作，
1: 是
0: 前推后就像翘屁股的动作，翘屁股再缩回来的动作，就是站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可以稍微这样动，可以增加你的尾椎这部分的这个下背的一个动作，这个一个灵巧度，然后减少痛的一个不舒服，还可以降低有可能是我们坐久了会有一个假性的一个坐骨神经梨状肌那部分的一个负担，这样。
1: 嗯，好啊，那我们一些肩颈酸痛的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的啊？
0: 有的啊，我们主持人问得很好。我们除了一般的伸展以外呢，最主要还有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叫做人体工学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们当我们办公啊，或者是我们在做驾驶的时候，你的手或者你的眼睛视线呢，最好是怎样，可以跟你的荧幕是平行的
1: 哦，
0: 荧幕是平行的这样子。那我们的手呢，可以放，就是手放在我们的桌面上，是一个很自然没有去压迫的一个角度。
1: 嗯，
0: 那椅子的高度也可以让你脚可以平踩在地板，然后膝盖大概在90度，那腰部最好是有支撑。
1: 嗯，
0: 对，我们可以借由环境的一个调整来减少我们这些疼痛的产生，
1: 是，
0: 这也是蛮重要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想说坐这个坐在椅子上有椅背，是不是就靠着椅背的意思吗？
0: 哦，当然，我们的椅背呢，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们很多是人体工学椅啦，或者是现在也流行一些坐姿矫正的一个协助的一个椅背，
1: 是，
0: 就是那这些东西都能协助做一个你良好的一个脊椎的一个稳固跟支撑，
1: 是，
0: 所以当然好的椅子或者是好的一个支撑的位置的辅具，都是可以减少你这些姿势不良的产生，这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对对对。
1: 欸，那所以我们有椅背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靠着椅背坐，或者是怎么样才对啊？
0: 当然，如果你有这些好的正确的一个弧度的一个椅背，当然它的支撑度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
1: 椅子，
0: 一般的椅子的话，它的椅背可能的角度就没有那么适切。
1: 对
0: 对，那可能就是要选择一个比较有支撑效果的一个椅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椅子也要符合你的身形跟你的坐姿需求
1: 啊。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一般的椅子并不一定有什么样的工学的这个调整，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椅背的状况呢？那这样子我们没办法。

0: 还是要做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是还是要靠椅背，还是说一定要注意要什么一个角度之类的？
1: 我们会建议的说，你只要不要驼背，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了，我们不要在同一个姿势太久，可能就是三四十分钟啊，你就是要起来动一动，这样才能治本啊。
0: 哦哈，
1: 你玩到这个椅背，或者是你没有你的姿势维持同一个东西同一个姿势太久的时候，也是会有问题产生。
0: 是，好，所以呢，有些人可能现在您是坐着的人，好，你可能现在是坐着的人，可能现在可以大概坐一段时间，可能就要起身先起来动一动，再回去坐下来的哦，对不对？是这样说吧？
1: 对，我们会建议你经常改变你的姿势，其实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而不是靠很多其他的相关的
0: 辅具
1: 来。对，
0: 是，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下子坐也不要坐太久的时间了
1: 哦。对，大概会建议在同一个姿势不要保持超过40分钟以上。
0: 哦，那可能简单来说，可能我一直在做事情，做了半个小时的工作，可能我就要先起来先走动一下，对不对？是这样说吧？
1: 没错没错，这才是那个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0: 是，好，不然的话就会有这种肩颈酸痛的这种，或者是脖子好像也是酸痛的一个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啦。哦，好，最后简单的再呼吁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情形咯。
1: 好的，其实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身体的疼痛基本上它是一个提醒的讯号，那它不是敌人，所以基本上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学会倾听跟尊重身体的一个讯号，这样才能尽快找出解决的问题。
0: 是，好，这个今天的短短时间也提供给我们所有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现在坐着的人哦，赶快起来动一动，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个的关节部位了。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埔子医院复健科谢一宏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了哦。好，谢谢咯，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谢谢了，拜拜。
1: 拜拜。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铺丁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

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肩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9:03咯。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0800-0000123-0000123，随时落空继续到三天提供补充情况，台南分台 FM94.7。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李哦。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好，此刻的你今晚朗底的午夜早总，好，一切要安全，要小心哦。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区大武路二段跟归仁大道的交叉口这边高铁桥下有事故，还有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三段19号马西苏国里家。好，亚高五地沟的一河南哈287-290新亚路段来算有移动线汇报的修正的岗亭。好，亚高五块地地沟的三河北雄295-290蓝潭水的瓦算有边坡有以后的时间，都提起到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

亚哥设计哦，好，不管现主席啊，你开车，在高德地心的哈，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这是台南六甲的清晨，我走进竹林，踩着落叶，风声轻拂，鸟鸣声此起彼落，忽然一声清亮而有节奏的鸣叫划破林间的宁静。它来了，每年初夏准是报道的旅人八色鸟。八色鸟从婆罗洲远道而来，跨越海洋，只为在台湾繁衍下一代。它身披八种色彩，是森林当中的精灵。六甲因为拥有湿润的土壤与丰富的食物，成为它重要的栖地，也让这个淳朴的山区逐渐被世界看见。那么在地居民最早是如何与它相遇的呢？我们访问到一位六甲的果农，他回忆第一次遇见八色鸟的时刻。
1: 起初我也认识很清楚，为什么每年的四五月份开始来到我们家的人就变多了。后来有一天熊熊出现在我的水果园，我还想说不敢叮当，今天发现到我看到他的嘴还有咬到糖，其实我也很欢喜可以快出现在我的果子园啦。
0: 从陌生到惊喜，八色鸟不只是访客，也悄悄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也开始思考怎么让他们安心留下来。
1: 我想哈，我家己当做的就是讲哈，我家己的果子园内面，就要减少农药的使用啦。安尼吼，鸟仔才会当安心安全找糖来吃。糖嘛袂因为农药，互鸟仔食了煞来死去。安尼八色鸟才会当快快乐乐，伫咱台湾来继续生团，继续繁殖。希望吼，逐冬吼拢会当准时看电来报道。
0: 而这样的改变不只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另一位果农阿嬷，她的果园里甚至也出现过鸟巢。
2: 拢伫啊，就是做伫这个吧，做伫阮那个后后坎迄个吼，那个鸟仔正，啊因遐个遐一只看鸟，遐阮狗也嘛在等，所以我那唔敢去看伊个。

0: 简单一句话，却是最真诚的守护。这片土地从生产果实的地方，也成为孕育生命的家。赏鸟是等待不期而遇的惊喜，不是制造一场人为的演出。每一次退后一步，就是给它多一点安全。八色鸟没有语言，但它的行动说得很清楚，哪里还有希望，它就在那里筑巢。李姓果农说，
1: 那有鸟仔来，我就知道这片土地还有活的。
0: 六甲在地的学生佩璇说，
2: 我们这里竟然可以有这么漂亮的鸟，而且还是世界知名保育类的哦，身为六甲人的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呢。
0: 当八色鸟选择停留，它带来的

不只是色彩，更是一种提醒。只要土地还愿意善待生命，生命就会回来。这是六甲与八色鸟共同写下的第一封向

好，早上的9:13了。好，你现在人在哪？迪瓦哈列操总，一切安全小心。好，刚刚我们听的这是雨的旋律。好，咱们的主角是八色鸟贝歇鸟。好，在这个时间点，热人的时阵，当然飞来到台湾，对足远足远的东南亚地区，好，来到咱台湾来生团。好，大部分在咱上近的所在，好，距离咱家六甲上近。好，那么六甲的山区，好，每年这个时间的夏天都会有他们来报道。好，美丽的身影，颜色非常的鲜艳，来这边繁殖。好，台湾也是他的繁殖的家。好，也希望大家让他的家可以更安全，更好，更贴心，让他可以每一年都爱来这个地方报道，来繁衍下去。好，在这个时间点，现在还停留在台湾哦。早上的9:14，路况来提醒的是台南永康中正北路308号的事故，还有在归仁区大武路二段跟归仁大道的交叉口高铁桥下，以及中西区民族路3段19号，这里都还是事故。好，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287到292信义路段有移动式的花木的工程修剪，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好，9:16，路况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308号这里有事故哦。好，再看到的是台南归仁大五路二段跟归仁大道的交叉口高铁桥下的这个事故情形。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持续我们来听林隆璇的这首歌《难以抗拒你容颜》。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好，9:22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308号，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在归仁区大武路二段跟归仁大道的交叉口高。

铁桥下也是事故了。好，中西区民族路三段19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好，再看到的国道1号南下287到292新营路段内侧移动是花木的修剪工程，提醒朋友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

0: 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9:29了，路况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308号这里的事故，归仁区大武路二段跟归仁大道交叉口到高铁桥下的事故情形哦。好，中西区啊，民族路三段19号也是事故，在善化的南科北路、南科九路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好，都麻烦朋友要小心了。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罗红告诉警广。来，9:05五分钟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五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十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3: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2: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在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5: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拉命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拉命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4: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1到6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4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打一剂，8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8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7: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6: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 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 36% 提升到 40%， 增加18万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诈骗集团制造
2: 好，时间早上的9:37了哈。好，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陵路东兴路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在善化的南科北路跟南科九路，好，这里马西苏国的家哦，来在阴空在中正八路380八河加工，我那是苏

国，也有伫龟井区大埔路二段龟井大道交叉口伫个铁桥卡，讲原来是苏国伫遮哦。也有中西区民族路三段十九号讲原来是苏国。来个进前伫国道一号南下287到292之间，新亚路段来山有移动些回报修正的工程，好，拢提醒着咱的朋友。好，一切注意，随时小心细节了。来，罗凤哦，已经接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先来听李树全的这首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9:44了，你伫倒位伫走总吼，一切爱安全，注意小心驾驶了吼。好，路况的补充提醒，在台南的新市区复兴路2号这里有事故哦。台南市的东区东陵路东兴路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在善化区南科北路南科九路好也是事故在这儿。永康的中正北路308号的事故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好，好好玩自然，来去体验一下自然的美好。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咱们的农业部林业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好，来推动这个公司部门的跨域合作哦。好，携手一起呢，来到咱们的这个特富野古道这个地方。好，我们在地刚来过吗？好，特富野古道这次呢在这个地方好有一个手作步道的工作假期。好，这个活动呢由专业的步道师来指导，带领着充满热忱的志工团队呀，针对这个古道 1.6 公里周边的路段进行了修缮以及优化的功能哦。好，大家一起啊，齐力这个来解决好，那么积水跟泥泞的问题，顺利完成大概30公尺路面的改善工程，也大幅提升山友健行的安全跟舒适度啊。

好，9:47了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好，在新市的复兴路2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国道1号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的两部车的事故情形。好，在国道1号北上 261.5 接近民雄站备道外侧也是有掉落物啊。好，台南市的东区东陵路东兴路的事故哦，善化的南科北路跟南科九路，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还有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啊，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哦。好，我们刚刚说到了公司部门的合力协作哦，那么特富野啊，这条古道因为山区的气候多，好，这个雨蛮常下的，好，局部地形的影响，所以呢有时候雨天积水啊，这个土壤泥泞啊，很难走。那么为了兼顾了自然生态跟油漆的品质啊，这次的

修护工作呢，秉持着就地取材、减碳低冲击的生态工法的原则，在首座步道师的细心解说跟示范之下，还有志工伙伴大家一起合作，比如说进行了资材搬运啦、挖掘这个水沟啦，好现地的土石回填啦，铺设了这个透水路面这样的繁复的工序。好，透过顺应地形的这个排水设计，有效的引导积水顺势的排出，所以呢可以彻底的来改善啊这个原本有些泥泞难行的这个路段，好让特富野这条古道可以焕然一新。好，充分呢也展现了首座步道跟自然共存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啊。好，咱们嘉义分署也说，好，这样透过大家合作的这个步道的活动，好，守护自然环境就是这样的具体的实践，也落实了好企业啦跟这些团体的这些决心，好，不仅是用体力的付出啊，好，也是一场这个教育体验，好，维护自然环境这样的一个氛围，大家一起合作。好，希望可以更多人一起来响应，要爱护山林的理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呼吁我们大家踏入了自然环境，要务必落实无痕山林。好，不必要的东西不要留在山林里，共同来维护生态的资源哦。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这是一首霓虹的吉吉瓜平井大演唱的 Once Again。古い写真を見つけたよ、まだ僕らが若かった頃、海帰りのあのカフェがさ。

0: 好，9:53了。好，你哋都为的操总，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留意了哈。好，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上，两部车的事故啊。新市的复兴路二号这里也是事故。好，国道一号北上261.5，接近民雄站被道外侧有掉落物。台南市东区东陵路、东兴路这里也是事故。善化的南科北路、南科九路，还有永康中正北路308号，分别都还是事故的情形啊，都提醒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Butter Riot，
3: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1: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4: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0: 好，9:54了。好，记得还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记得随时补充。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两部车的事故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 261.5 接近民雄站被道外侧都有掉落物啊。好，都要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补充。好， FM94.7 随时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喽。好，9:55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彭佳慧的继续几个回啊。好，我们就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无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

五月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早上的10:04，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欢迎加入今天7月29号的畅游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导游 Jenny， 从早上10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半，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陪您畅游世界，系好安全带，坐稳咯。节目现在开始。节目开始前呢，提醒您目前道路上面的交通状况。先前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61.5 公里，过了嘉义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一目前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上两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台南在新市区复兴路二号之前有事故也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小港区孔凤路37巷口的交通事故，以及台南市东宁路东兴路口的事故，台南市善化南科北路跟南科九路的事故，还有在高雄前镇中山三路以及光华三路口的事故呢，仍然持续在处理当中。有什么状况是你遇到可是警广还没有提醒大家的，都麻烦你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

3, 2, 1。新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

0: 有何不妥？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0: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4: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欣赏的歌曲，姑姑吕思维带来的《他一定喜欢你》。歌曲声中，我们来关心目前道路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高雄市小港区汉威街崇明街路口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同样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山二路三多四路口也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66.6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外车道上跟出口匝道之间，请您小心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66.6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出口匝道之间，请您小心有枕木掉落。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呢，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朋友说下匝道出口这边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有任何最新路况呢，也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好的，今天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29号。那你知道历史上面的今天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呢？经理就帮大家整理了几件发生在7月29号历史上今天的重要大事。好的，首先在1836年的今天，1836年7月29号，法国巴黎凯旋门在建设30年之后举行落成典礼。1907年，英国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发起了童子军，所以童子军诞生在1907年的今天。在1921年的今天呢，希特勒当选纳粹党的领袖。之后1940年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开始对英国进行全面的闪电战。好的，时间来到1948年的7月29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首次奥运会，也就是第14届的奥运会，在英国伦敦的今天开幕了。1957年，在推动和平使用核能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1958年的今天，美国总统艾森豪签署法案，正式建立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NASA。 NASA 在1958年的7月29号成立。在历史上1981年的今天，英国王储威尔斯亲王查尔斯跟威尔斯王妃戴安娜在伦敦的圣保罗座堂举行婚礼，当时这个婚礼真的是轰动世界。不过王子跟公主的童话没有持续很久就落幕了。好的，这就是今天7月29号在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大事。其中今天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 NASA 在今天成立了，开启我们所谓的太空时代的探索。好的，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可能会是456年级生的回忆，哪一首歌呢？
1: 我是铁船长，
2: 各就各位，会信号，准备出发。

好的，何嘉文带来的《太空突击队》是一首年代久远的卡通主题曲，卡通的名称就是《太空突击队》。国道一号先前南下 366.6 公里高雄九如外侧车道的整木已经排除了，台八八往西的方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通事故仍然持续在处理当中。同样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汉威街还有崇明街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的。歌曲声中，我们一起来关心10:30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的强震，熊本当地灾情惨重，光是因地震爆炸导致坍塌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就已经有3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3: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2: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载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5: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并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4: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

0: 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拥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以上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是你爱拼才会赢，董事长乐团跟叶启田一起带来的歌曲。目前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的方向 4.8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外车道休旅车打横的情形，请后面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台88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寮往凤山外侧跟路间有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往西向的大寮到凤山目前是 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哦。台88往西过了大寮往凤山外侧跟路间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台88西向大寮到凤山这边车子比较多。云林斗六的朋友，目前八德里文化路665号前，也就是靠近一个旅馆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台88往西的方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南下 366.6 公里过了高雄九如外车道跟出口匝道之间掉落的枕木也都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请您提醒警广0800-000-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现场的歌曲纵贯线带来的《归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7到292公里之间，新营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花木的修建；国道三号南下的331公里到333公里之间，乌山头过了乌山头这边外侧车道进行桥梁的维护；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3公里到356公里之间，靠近关庙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样有边坡维护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三百三十七

期呢，377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之前，提醒您外车道上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295公里往北的方向，北上295公里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边坡维修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国三往北的方向，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桥梁维护的工程都在进行当中。11点，一起来关心对时。

其实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3.5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 4.7 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 166.8 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

0: 这样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陈明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4: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5: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4: 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5: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4: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6: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5: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4: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5: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4: 呀，你厉害哦。
5: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7: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4: 大型车调降时速，
5: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7: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8，整点对时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先提醒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二路120号前靠近林森三路有交通事故。同样在高雄市的前金区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好的，今天节目我们有特别来宾呢，我们是什么样的来宾呢？我们先来听我们这个单元的片头。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没错，来到了我们监理资讯站。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好资讯的呢，是我们的嘉义市监理站的徐世昌股长。股长，您还在电话线上吗？
2: 哎，有的。
1: 好的，股长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2: 好，主持人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徐世昌股长。其实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9号了，快到7月底。其实在7月对我们的所有的驾驶朋友来讲，说有一笔费用其实是要记得缴纳的，现在叫做公路养管费，是我们以前称的这个汽燃费嘛，对不对？
2: 是，
1: 股长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想要说把这个汽燃费改名为这个公路养管费？
2: 哦，好的，那我们借这节目啊，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有关这个我们之前大家熟知的汽燃费啊，在今年正式更名为公路养管费。那这是在公路法它的部分条文哦，在我们114年12月19号修正公布，那正式将我们的汽车燃料使用费这样子的名称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公路养管费。那这个更名的这个目的哦，是为了更精准的反映我们这个费用的实际用途哦，让大家能够了解说，那这笔款项啊是专款专用在我们公路养护以及道路修建以及安全管理等等。那这笔费用哦，除了它的名称是更名为公路养管费之外，其他的那个征收的这个所谓的费率我们都不变哦，是这样子。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名称的改变，其他的都
2: 是名称改变，
1: 对，都没有差异。那股长是不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笔征收的这个期限是不是快到了？
2: 到7月31号，如同刚刚主持人一开头讲的，今天已经7月29号喽。那所以我们还没有缴纳的这个车主朋友，要把握时间哦，剩下后面在几天的时间，赶快迅速缴纳。
1: 但是现在提到钱，大家都会想到说，我们诈骗实在太横行了。这个钱交出去，怎么样可以防范被诈骗？股长这边有没有一些提醒？
2: 哦，好的。那有关这个我们这公路养管费这个部分啊，除了我们这个纸本的缴费通知会寄送之外，也有包含这个所谓的简讯跟电子缴款账单哦。那如果说是由监理机关发送的这个简讯呢，它专属码是111，就是3个1哦。那简讯开头啊，会新增这个收件人的手机号码的末三码以及发送的机关名称。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个111的这个来源号码以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等等来做一个三重的一个验证，来辨识我们这个讯息的真伪哦。那如果说收到其他的那个讯息，这边呼吁大家不要任意的去把它点开哦，以免受骗。那这边我们提醒大家可以遵守这个所谓三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接，第二就是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我们自己的个资，第三就是说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这个 app 或是一个相关的一个档案哦。
1: 是，我们这个其实缴纳的 app， 其实我们在监理单位其实只有一个监理服务的这个的 app 嘛，对不对？那提到这个交钱，这个股长也我们提醒大家，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缴纳这个公路养管费？
2: 哦，那缴款方式相当的多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有纸本通知来寄送之外，大家可以拿着这个纸本到监理机关或者说各金融机构啊、邮局、超商来做一个代收。那再来就是说网络缴款，网络缴款的话就是可以连接我们的监理服务网的网站啊，或是说我们的手机可以下载监理服务网的 app。那其他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子缴款那个 app 的一个方式哦。那还有这个信用卡的部分，这部分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约定扣款，约定扣款的话，我们是可以说，提供我们这个金融的一个账户，那在我们在缴款期限前，我们就会做那个扣缴一个动作。其实约定扣款的话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可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
1: 那大家可能都会想问，那我这个约定扣款呢，有没有什么手续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拿那个单据可能去超商或是什么，是不是会有一些手续或者是规费？那如果是约定扣款的这个部分呢？
2: 是，我们这个是不会有手续费，除非是我们这个以用信用卡的方式来做缴款。

0: 信用卡方式的话，因为各家发卡银行的这个手续的所谓的费用哦，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可能这部分的话，再可以洽询我们自己这个持卡的一个发卡银行来做一个询问。
1: 对，就是寻我们这些正当的这些管道来去缴纳，就比较有保证了。就是刚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收到一些不是您刚提到的，是有111或者是你手机末三码还有发送机关名称的这个简讯，就不要乱点乱开，对不对？点进去有可能你就掉入了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对，像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我们的那个 APP 是非常好用的，虽然有我有收到纸本，可是如果我用那个 APP， 其实从那个 APP 上面就可以直接点缴款，然后它的方式你也可以用你的账户或者是用信用卡，其实点一点大概不到30秒就可以完成缴费，实在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我们来推荐一下我们这个监理服务的 APP， 其实是很好用的，对不对？那这个股长可以帮我们去，我们去哪里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监理服务的 APP， 要怎么样来下载才是正确的这个我们的 APP？
0: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我们手机啊，不管是用那个 iOS 版还是 Android 版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在搜寻的方式就可以下载到我们这个监理服务网的这个 APP， 然后在手机上做一个安装。那其实可以除了说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公路养管费可以在这个 APP 上面缴纳之外，事实上也可以透过这个 APP 可以查询到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监理的相关资讯，其实是非常的一个便利。
1: 对，其实像之前有前一阵子就是还蛮流行的那个假的罚单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欠费的这个诈骗，其实我们上 APP 去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罚单或者是欠费，其实真的很方便。
0: 是是是，就是有关现在目前的诈骗其实真的是相当的比较盛行，那这边呼吁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做一个提防，如果说有收到这样的简讯的话，如同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APP 可以随时来做一个检查查证。是，
1: 对，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金光的好朋友，到7月31号前，这个公路养管费记得去缴纳。那缴纳的管道其实很多元，但是要记得小心掉入诈骗集团的这个陷阱。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请股长来帮我们谈一下，说，哎，我们其实在今年的5月31号，所谓的高龄换照有新的制度。那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度也麻烦我们的股长跟我们的景广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0: 好，谢谢主持人哦。那但也知道，我们其实高龄换照之前，我们是在75岁以上，我们在做这个高龄的一个换照的制度。那在今年5月31号开始哦，我们把这个70岁的这个长者把它纳进来。那其实，在这个换照这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其实我们是在协助长者哦，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来持续的一个驾驶，并不是限制啊，或是说禁止长者来开车，因为其实我们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在可能在反应的速度啦、视觉的一个辨识上，以及注意力跟记忆力等等，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变化。那出现这些变化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驾驶的判断的能力哦。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管理跟检测一个机制，我们让长辈们能够更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或是一些辅导等等。对，
1: 在这边帮我们的这个高龄者提问一下，诶，那我们这个所谓的高龄换照新制，它一定有它的法规依据嘛？那最晚办理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缓冲期是多久？那怎么样换照？然后大家都会很担心说，那我是不是得先去体检啊？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股长都麻烦一并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0: 可以，没问题。那其实在5月31号这个新制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在5月31号之后满70岁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在满了这个70岁的这个年龄之后，在我们缓冲期是2年。好，2年之内要完成换照。那换照的话，我们会核发到75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驾照。那如果说在5月31号之前就已经满了70岁以到75岁之间的长辈们，只要在2年之内，就是在2017年的5月31号之前，完成这个换照。那同样，我们这个驾照我们会换发到75岁的一个有效驾照的一个期限。
1: 是换到75岁，那等于是说我比如说今年

0: 满70岁的长辈他必须要换照，那我换的这个照是可以动到75岁、
1: 嗯、对对，就是他有效期我们就是会给到75岁。
0: 对，然后到75岁之后还是依原先的规定每三年进行换照，是不是、
1: 是的，对，像75岁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依、原先的规定哦，他那7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们他在换照的时候还是要再检复一个认知功能检测合格啊，或者说没有换这个所谓中度以上自制证明的一个文件。那对这个相关的一个我们上课跟那个核发驾照之后，我们这驾照是核发到三年有效期限的一个驾驶执照。那之后的话75岁以上的长者我们就是每三年换照一次。
0: 是，那换照我们需要带些什么东西？
1: 我们就是要先到那个体检代办所，或者说公立医院那边，那我们先做一个体检啊。那还要再带我们的身份证正本，以及之前我们现在目前身上的这个汽车或者机车的一个驾照，还有两年内的这个一寸彩色照片4张，对，是这样来做一个换照。
0: 就是个人的证件，那照片是一定要了。那我们在这边帮一些长辈问，那如果他真的已经过了缓冲期，可是他却没有依规定去换驾照，那驾照会被注销吗？还是会有什么样的罚则这样子？
1: 是，这个部分的话，在法规的部分的话，也有同步来做一个修订哦。就如果说是驾照逾期了啊，没有再做这样子的这个换照，然后一样在开车在上路的话，这事实上是会被依我们处罚条例的第22条第1项第7款来处以驾照逾有效期间仍驾车来开单哦，这是会处1800到3600块的罚款哦。那不过被开了单之后，公共监理机关这边会通知给这个长辈朋友们哦，啊，请他们尽速来做换照的动作。如果说经过通知之后3个月之内有完成这个换照的话，那这个部分是可以免于处罚。对，
0: 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今天他我都不爱开车，我嘛不会开车，我把我的驾照缴回，安尼敢是嘛免罚钱啊？
1: 对对，这个也可以，就是直接把我们的驾照给缴回来。对。
0: 是，那刚刚股长其实一直提到说我们这些高龄者换照必须有一个讲习，那这个讲习内容大概有哪些，然后大家很关心说我需要再付费吗，或者是我上课要上多久？
1: 好的，我们讲习的话是完全免费。那我们课程的内容哦，是有健康与这个交通安全哦，以及交通安全新的政策跟法规，还有相关的一个安全知识。那另外还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常见的样态哦，交通事故造成的一个影响跟强化操作的一个技能，那包含我们危险感知的一个体验。那上课的时间是2个小时，对，
0: 所以总共是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这些上课我要去哪里上，或者是要预约吗？这个部分也请股长帮我们说明。
1: 现在目前全国监理所站哦，那我们就是在调度相关的一个人力哦，来服务我们的长辈。那在各区监理所跟监理站，在我们监理服务网上面啊，都有这个排定相关的一个开课啊上课的一个期程。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监理服务网上面去点选，那上面的资讯呢是可以秀出说，所以某一天他目前所剩的这个所谓的上课的名额哦，这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先做预约的一个动作。那预约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哦，我们只需要输入我们的身份证字号，然后留下手机号码，然后点选说我们哪一天比较方便来做上课，那这样就可以预约完成。
0: 所以我帮我们的这个高龄长辈问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其实开的是还蛮足够的，对不对？
1: 以量能上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的的课程哦，其实都还蛮够，因为如果以我们嘉义市监理站为例的话，原则上我们是每一天都是开在下午的时段。那另外我们还有到所谓的定点的服务，就是所谓一站式服务。那所谓一站式服务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在做这个换照的时候是需要先体检哦，其实体检啊，或者说上课，其实这个顺序我们不会限定哦，你可以先上了课然后再体检，这个都可以。那所以一站式就是说，当在现场我们有体检哦，跟那个上课跟换照的一个服务，就一次可以完成。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做一个推动，那再协调这个

0: 那个配合的这个相关那个单位来服务我们长辈朋友们，谢谢。
1: 是，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看到不止我们这个监理所有开这样课程，其实很多社区好像也都会有像这样子的协助我们这些高龄的朋友来换照，就像刚

0: 离您居住的地方哦比较就近的，我们可以选择那个场次来做一个预约报名。
1: 好，我们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市监理站的这个徐股长，他股长最后我们针对今天的内容帮我们再做一个重点提醒我们的用路人要注意的事项好吗？
0: 好的，谢谢。因为我们现在距离是7月29号咯，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次呼吁我们的车主朋友哦，在我们的气燃费就是更名为公路养管费，那拜托大家哦，要把握我们最后几天的时间哦，赶快去做一个缴纳哦。那至于说高龄换照部分的话，那个原则上我们都会寄这个通知单，那大家既然收到通知单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换照就可以，因为事实上它是有2年的一个缓冲期间。
1: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市监理站的徐世昌股长来跟我们大家说明这个公路养管费以及70岁高龄换照的相关讯息。谢谢股长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25分，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2段86号前，以及在仁德区文华路2段290号前，分别有事故传出。台南市关庙区忠孝街成功路口同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歌曲声中，一起来关心11点半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礼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空间。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2: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1: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孟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也在待命当中。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4: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今年

0: 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2: 行动量、
1: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3: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有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1: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3: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气象站。

0: 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但是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0: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时间来到11:41，欢迎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畅游世界节目现场，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Jenny。 台61线先前说南下28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要下匝道出口前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没有看到了。台88往东的方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仍然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高雄市桥头区比秀路跟比秀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冈山区冈山路以及笕桥路这边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华五路时代大道口呢一样发生了事故，都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欢迎您告诉景广，别忘了我们景广免付费的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好的，欣赏的歌曲名称叫做 Another Day of Sun， 就是电影 La La Land 里面的一首歌曲哦。目前在台南市崇德十二街崇善路口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同样先前中西区民前路二段86号前，以及在仁德区文华路二段290号前面哦，跟台南市关庙的忠孝街跟成功路口这边分别都传出有事故。目前国道一号不好走的路段是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都请您要特别的注意留心了。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的节目时间，代班主持人 Jenny 从早上的10点陪伴您到12点半。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303.6公里，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情形，请您注意了。国三南下的303.6公里，靠近水。

以上系统交流到内线车道，请您注意有小动物不动了。高雄市小港区汉民路170号前考井二林路这边是有事故的，现在南部车多的路段呢是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而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过了顶金系统往仁武，同样车子也比较多。进击小资带来的 Flower。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03.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55.1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3: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4: 行人若是违规穿越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1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今天在九点钟的时候，台39线北向，也就是在归仁区归仁路段，有发生自小客车侧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排除了，在11:40的时候接到排除的消息，并没有人员受伤，都提醒给我们的用路人。台88先前说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车比较多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303.6 公里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都请我们的用路朋友要小心注意。好的，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有没有人在8月1号、2号呢要来我们台南参加将军吼台南夏日音乐节呢？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1号、2号连续两天要在将军渔港盛大登场。演唱会的卡司呢邀请到了美秀集团、孙淑媚、安心呀、Arkis、黄伟晋还有等艺人哦。活动期间也会有烟火秀，用闪亮的烟火点亮将军渔港的夜空。学甲分局的分局长林明俊就表示，将军吼音乐节预计会吸引大量的观光旅游人潮，也提醒游客要注意将军渔港周边道路跟交通管制的措施。管制的措施在这边提醒大家，8月1号从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哦。二号呢也是从中午的11点到晚上9点，将军区将军渔港周边的道路跟烟火释放区会进行管制，也请用路人听从远景还有交通疏导人员的指挥来通行。管制的时间分别是1号的中午11点到晚上10点，2号的中午11点到晚上的9点。停车的位置也提醒您，从延新桥进入将军渔港设置了汽车停车区5处，机车的停车区3处，可以容纳大约4550部的汽车以及2900部的机车，现场都会有远景还有义交引导指挥。会场也设有轻昆深线的接驳车，接驳停车的民众会到会场的入口处。延新桥以东到台61线将军交流道严禁路边停车，延新桥以东到台61线将军交流道是严禁路边停车的。烟火释放的时间，台61线上也严禁逗留观看，学甲警分局会加强劝导疏离。散场的时候，南25线、台61线、将军交流道、台17线是重点的路段，分局也都会加强交通疏导，启动灯控管制，也请用路人可以配合。分局会用警广跟脸书的粉丝专页及时通知周边停车的状况，如果周边停车空间已满，请民众呢就收看活动的直播，千万不要再往活动现场了，都提醒大家。中午10分，你要准备休息吃饭了吗？还是提醒您，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303.6公里，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了。欣赏歌曲，完美倒立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好的，在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曲声当中，先前国道三号过了南州，北上 418.5 公里，过了南州不是南下的 303.6 公里，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不动的小动物，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国道三号北上的 418.5 公里过了南州，现在是有大型的塑胶袋会在路面上飞来飞去的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418.5 公里过了南州，大型塑胶袋在路面上飞来飞去的，都提醒您要特别注意。刚欣赏完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之后，林忆莲就要带来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欣赏的歌曲是林忆莲带来《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以及翁源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的。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出口路肩跟外线车道之间，请您小心有掉落角铁。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之间，请您小心有角铁。国道三号北上的 418.5 公里过了南州大型的塑胶袋，在这边会飞来飞去的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先前台南市东区崇德十二街崇善路口已有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是排除的情形呢。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警管还没有提醒您的，都欢迎您提醒警管哦。免付费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林彦芳带来的女人花，国道三号目前北上 418.5 公里，过了南州还是要提醒您小心这个大型的塑胶袋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状况。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三段跟翁源路交叉路口的事故仍然在持续处理当中。12点28分，我们在 SHE Shiro 的歌声中，经理的代班任务要宣告结束了，跟大家说拜拜了，祝您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3: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尽管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荷摩斯海峡航道平均划分，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权值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0000点整数关卡，目前下跌1977点，指数来到39626点。而国安基金也持续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与国际情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5: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4: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六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6: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4: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勉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四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点45分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元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4部自小客车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7: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三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2: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全案缘起于新北县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

0: 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2: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佳慧报道。
3: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4: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3: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5: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6: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其实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哦。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到西北西，所以是逐渐的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5: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

0: 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有没有您好，国道1号南下 188.2公里的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1号北上 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 8.8 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应严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3: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啊，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2: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六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垂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141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十多件，每件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三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1: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啊，大赚1300万元啊，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0: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2: 我袂动力趁钱，
3: 对，
2: 阿唔过重要是，
3: 你阿知？
2: 你还
3: 挺好
2: 清楚，欢迎你啊！各有出来对啦，哎，
3: 大家
2: 就重要。
3: OK，
0: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自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林报道。
5: 这名年近六旬、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6: 刘兰惊觉有异，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5: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7: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8: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啊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啊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您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7: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与不适，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9: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清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10: 他呢好处就是用在无痛然后非侵入性的，那它不需要像我们传统针灸可能要用一些补泻的手法，那会有强烈的刺激感，甚至它提供一个比较虚弱的病人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因为传统针灸可能太虚弱的病人我们没办法去针灸，甚至说他的手脚或者说局部出现水肿的时候，那这个也不适合去做针灸。

0: 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1: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岸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整体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8月1号起开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3: 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4: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八月一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啊。”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3: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活动当天上午7点开放报道，8点15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3公里，全程约6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到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6: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7000块，就是蓝线王奖者，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一部分呢，就是分举3名哦，那所以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他的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尺寸的一个电视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5: 捷工局表示，捷运蓝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新里程。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湘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1: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2: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3: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1: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2: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3: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2: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3: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2: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3: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2: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06了。你在哪位？我好，你早总吗？好，我是右谦，先来代理一下下。好，那么看一下路况的讯息了哦。好，目前在台南的永康，好，中正南路242号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1号。北上之前316.6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侧的轮胎皮压，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4接近的顶金路间自小客车的抛锚只有闪灯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了哦。好，其他还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的提醒，好，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待会 Kiki 会回到节目现场哦，好，所以大家要先等待一下他咯。好，我们先来听一首霓虹的吉一瓜。好，平井间带来的倾盆大雨啊，午后最近南部地区都会下大雨，现在您所在的位置告别落后，好，也要注意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人物。好，来一波时，一点过十五分了，你哋都有啲早钟，以前全拢注意爱小心卖手机哦。好，来伫永康中正南路242号车。好，讲完那是苏格里家哦。好，高德一号北上380.6，接近着台南系统交流道外山车道，也个有车辆配。好，高德一号南下国家系统出口路经外山，这个高铁是不是也个有伫车？麻烦朋友等到三江看一下，好不好？来，也个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0-123。好，随时路况的补充需要大家到三江提供。好，不管你现在人在哪位，好，一切安全，好，是最重要哦。好，拜托拜托，大家拢爱随时小心细致咯。好，继续我们来听张秀清的这首《辣妹驾到》，待会我们的 Kiki 就会驾到了。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下午的1:22了。好，我们的辣妹 Kiki 还没到，好，又先持续的来代班了。好，在永康的中正南路242号这里有事故哦。好，在国道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的360.4接近的顶金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只有闪灯的情形。好，还有在之前的国道一号北上316.6接近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侧的轮胎皮，是不是要够底加？要够有进前地沟的一河南下的国家系统出口，路径和换线之间有落的各地的这个情形。好，拢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啊，小心驶入，好好开车。经过台南一百的路段，任何分界南路段的收听 FM94.7。好，拜一到拜五，下晡时1:00-4:00，好、哦、陪伴你的 Kiki。好，这个美好生活 key in 中，好，希望每天你都有美好的生活了。来，我们持续的来听，刚刚之前我们播了，这个倾盆大雨。好，接着下来顺应一下，我们来听告五人的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好，不晓得朋友午后的时候你有没有带伞呢？有时候真的会怕下雨啊。

0: 我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好，来下午的1:27咯，你在哪位在走中会去接一切安全都属于爱小心设计哦，好，不能冲了紧哦，开车慢慢来好不好，安全是最重要。来路况的提醒呢，我们持续的再来看到，好，在国道3号北上369.3过田寮交流道路间，狗狗在这边行走啊。好，台南的永康中正南路242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的路段呢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安全是最重要的好吗，提醒朋友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咯。
2: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3: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叫红车灯后几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4: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4:27左右发生规模 7.1 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行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3: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使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5: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4: 全案警询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毕业季节及暑假打工旺季即将来临，诈骗集团制造求职陷阱，以短期打工、低劳动、高报酬等不实条件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于面试时要求提供金融账户存折及金融卡，求职人可能沦为诈骗人头账户。近来亦常有求职者因缺少求职经验，无防范意志而受骗至 ATM 提款，或至超商收取被害人存折、证件、面交提领等，使求职者沦为提款车手或收部手。若对职缺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白河分局关心你。
1: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2: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3: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甜蜜的小清新情歌，就是孙燕姿带来的《Honey Honey》。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3。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 Kiki。早上因为去采访的关系，所以感谢佑谦哦，刚刚先帮忙陪伴大家。我回来呀，跟你们报道一下。如果你们的签到本请帮我打勾勾。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哦，刚刚我传了贴图说狼嘞，狼的家啦，要继续跟你们一起度过午后时光。那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有一个车多瓶颈点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南下方向，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那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316.6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316.6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还有国三北上在零落入口路段

加速车道上面掉落的大型帆布袋也已经有捡起来。国三北上零落入口路段，在加速车道掉落的大型帆布袋已经有排除。那这两个路段，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利用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在 360.4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在等待处理当中。国一南下 360.4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得等待处理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还有国一南下在五甲系统出口，路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角铁。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在路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角铁，请小心。另外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242号前面，还有东区的崇德十二街跟崇善路口都是有事故，所以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有经过了永康区，在中正南路242号前面跟东区的崇德十二街跟崇善路口都要小心哦，因为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大家很热心的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送上的是方大同还有黄韵玲的合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

0: 向你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2 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 6.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七16线西向 20.5-16 公里埔心前到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9，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继续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感谢大家哦，好爱当家即时路况够生活实用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都整理给你们。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也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说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跟事故要做个回报，请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也当卡08000001230800000123。好，请大家要小心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360.4公里接近顶金系统交流道，

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小客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南下，在五甲系统出口路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角铁掉落。还有国三南下的 218.2 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是有木条，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闪避。那至于在施工的部分，包括国一南下在248公里大林路段中央分隔岛有施工持续的进行，那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爱塞一。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的292公里新营路段迪兰新牙家内侧车道正在有移动性的作业，有施工车然后持续的在移动中，因为要修剪花木，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哦，可以避开内侧车道，因为在修剪花木的时候那个树叶啊也都会喷喷喷，那有时候就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353.7 公里关庙路段路间有施工，还有再往前一点点抵在国三南下的355公里一样是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在隧道口的地方受到施工影响，沿线也都有放了三角锥，一样是请大家爱惜一。还有施工路段哦，帮大家汇整起来。还有国三呢，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好在这里呢一样是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是要打方向灯提醒一下你后方的车辆，确认前后车况都 OK 再做切换哦。再补充一下，台61线214-216公里麦寮路段和北寮家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公路设施改善，所以车道呢是封闭施工的，施工路段会采取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来办理，那这个施工会持续进行到8月28号，所以这一段期间请驾驶朋友都要配合哦。那另外呢，在台61线283公里北门桥，在这个地方是在进行拆除悬吊施工架的施工，所以今明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台61线北门交流道南下匝道要衔接台84线，在这个地方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请用路人改道行驶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作品，说吧，说你爱我吧，这一首歌曲他已经告诉你歌名是什么了，这是陈淑桦说你爱我。阿莉亚想要跟我说说话，你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

听到了经典的歌曲，在副歌的地方就会忍不住跟着哼几句。这一首作品就是陈淑桦带来的《说你爱我》。我们的听众朋友麻豆阿纪应该是陈淑桦的歌迷哦，因为常常只要那个歌曲的前奏一出来，阿纪就会来留言说是淑桦是您隔壁邻居吗？哪在勾嘴。好的，那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因为要办理妈祖大道工程的施工，所以嘉义新港乡南行港吼北港路，从嘉明路到嘉68乡道，也就是在嘉义新港的蔡公村跟月潭村附近的路段，从今天开始哦，一直到8月8号，南下车道是封闭的。然后在这个施工期间，会采用半半施工的方式来办理，减低对大家的影响。不过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南行港的朋友，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还有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持续都有提醒到，在台南的学甲区大湾里的南52-1线，因为进行道路施工，所以目前是实施双向封闭管制，暂时无法通过。那这个施工的期间比较久，会到10月31号，所以一样是要请用路人提早规划你的行车路线，避开这个路段。比方说那哪边往返学甲，那就可以配合现场人员购指示牌的引导，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像台19线或者南52线都是 OK 的。那目前在国一永康的南向出口要往永康方向，还有国一的仁德南向出口都是车多拥塞，请大家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呢，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交流道到永安路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子多多。还有在台南市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赶宽喜车多拥塞，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要小心。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

北区的长荣路五段410号前，跟在东区的崇善路55号前面，都是有车祸发生。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如果说您有经过台南市北区长荣路五段410号前，跟我东区的崇善路55号前面，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哦。

这一首轻快的作品，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刚来一下下午茶。看你是要喝一杯奶茶，还是说要吃咸酥鸡？可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很多咸酥鸡摊还没有出来摆？这一首歌曲就是林怡还有萧煌奇合作的《带你去世界》。今天的天气跟前几天比起来是真的有比较赞，水汽呢也减少了。不过就是在山区，如果说会到山区活动或者工作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因为一样是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哇，这天气呢就是热了。今天白天气象署有针对了台北还有桃园

台中以南地区，台中以南哦，吼，规片呢，拢是在黄色灯号的高温范围内，都是要注意。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跟多多的补充水分，尤其是在外面活动的朋友。

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未来十天是对台湾暂时没有直接的威胁的。如果有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好，那至于在路面上的障碍物，请小心哦。国石东向在翠华路入口匝道上有帆布掉落，国石东向伫咧翠华路的入口匝道上有帆布，还有台八八西行在万丹入口匝道有零散的车辆零件，台八八西行万丹入口匝道上要注意哦，因为有零散的车辆零件掉在路面。也欢迎大家有路况都可以一起来帮忙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来听一首对唱的歌曲，这两位是品冠还有梁静茹。歌曲之后要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

0: 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1: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溪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0: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 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8月1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4: 8月1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i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0: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底、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6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协助长辈注册 Mi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7: 哎，你在做什么啊？
8: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哎，你在做什么？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 Tank 的版本《城里的月光》，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音乐作品哦。你们这两天有抬头看看夜空吗？因为刚好是7:45，所以如果你抬头看，刚好就能看到圆圆的满月。城里的月光，听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想到了可能在远方的亲朋好友。现在时间，诶，我刚才有说过了吗？好，现在呢是2:41。好，我们在新闻之后，感谢你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稍早之前，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下匝道的出口的散落物已经有排除。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出口的散落物已经有清除掉喽，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国一北上在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曹化线的连接车还有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国一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曹化线有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那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的部分路况大致上是 OK 的。好，有两个车多热点，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车子比较多哦。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如果说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了。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力而耐心。那至于施工有哪些地方呢？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大林路段，中央分隔岛因为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内侧路肩请小心，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一北上诶292公里新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车哦，在移动作业修剪花木当中。还有国三南下的353.7公里关庙路段，路肩港宽是有施工。然后再往前一点点，来到了国三南下的355公里港宽喜兰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沿线都有三角锥。好，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隧道口的地方一样哦，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提醒大家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在293公里蓝潭隧道，请大家一样是要小心，在隧道口呢也是有三角锥哦。都会整理施工的路段，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提前做因应，变换车道。那经过的时候也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通过。还要补充一下，这是在台61线214到216公里麦寮路段，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公路设施的施工，所以呢是封闭的。施工路段是采用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来办理，所以呢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配合来行驶。那这个路段目前是说会持续进行到8月28号，在这段期间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还有在台61线283公里北门桥，在这个地方也是有在拆除悬吊的施工架。好，所以今明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台61线北门交流道南下匝道要衔接台84线
这个地方是全线封闭的，邀请驾驶朋友务必改道行驶。还有在嘉义的新港乡北港路，迪兰新港的北港路，从嘉明路到嘉68乡道，这个路段因为在办理施工，所以在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8号，南下车道是封闭的哦。那为了要让大家可以行车方便，所以呢是采用半半施工的方式，所以提醒了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请小心减速慢行，还有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再补充一个事故讯息，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说在台南的麻豆区，好在我们电台附近哦，麻豆的麻家路一段601号前有事故哦。在麻豆的麻家路一段601号前面，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林忆莲。

昨天大家应该都是很关注这个消息，就是在日本熊本发生的规模 7.1 强震。我看到资讯的时候，立马就联络住在当地的朋友，而且因为刚好我有好姐妹也是在这个礼拜就到了熊本啊，还有日本其他地方去旅行，所以我就分别赶快的联络大家，确认一下是不是都平安。那这受威胁的地区，其中有包括了像熊本、福冈、佐贺还有长崎，这些地方都是台湾的朋友蛮喜欢的旅游胜地哦。那气象局的前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就说，未来这个礼拜还是要严防强烈的余震，所以如果说原本有安排出游的计划，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看要不要做个调整。那也是有很多的人就评估说，哎，要不要取消行程啊，或者是改期，就建议大家可以先联系一下航空公司，还有你的订房平台或者是饭店的业者，确认一下是不是能够提供退票或者延期跟取消等等的相关安排哟。像有一些旅行社就有说，针对了受到这一次地震影响行程的旅客，只要符合指定适用日期的订单，都可以协助办理退款。那如果不是指定日期，旅客还是可以依照商品规范来申请延期或者退款。最重要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安全，这是第一优先。那刚刚你们有听到吗？特别有播了一下我们的小小插播广告，要提醒大家，平常也是都要做好防震的准备，尤其像台湾也是在地震带上。紧急避难包，我前几天才刚提醒你们。而且那天讲完之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原本呢其实也是都没有去检查包包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有过期，但是听到我讲了，想说好吧，不然来看一下好了。哎，结果一看，还真的所有的干粮都已经过期了很久。哎，这真的是要每半年检查一次哦。好的，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部戏很多朋友喜欢，《太阳的后裔》。

昨天在地震发生后 Kiba 的 LINE 就跳出了一个安全通报的对话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的是不是也有看到呢？他本来想说这是诈骗吗？其实这个是发生了大规模灾害或者是重大事件的时候，会由 LINE 的官方统一启动的限定功能哦。通常都会在发生了大地震或者是强烈台风或其他很严重灾难的时候，由 LINE 的官方来开启，平常是不会显示的。如果说你有开启这个功能，就可以在你 LINE 的主页上面看到专属的栏位，可以快速的跟亲友回报我很安全，或者是我有受影响，对，它有这个两个选项。那你也可以同时在这个地方查看好友还有家人的最新安全状态，因为有时候在比方说像地震发生，那可能会影响到通讯，那如果电话打不通或者是没有联络到人，就会很焦虑很担心他的状况，就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功能和服务。但是 Kiba 的朋友啊，有几位叔叔伯伯，不知道吼是搞不清楚这个功能还是来乱的，居然给我点了我有受影响，然后我就跟 Kiba 说，你是不是还是要关心一下，搞不好真的有受影响，或者是他们人真的出国去了。好的，那在台南市南区的大成路二段跟金华路一段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哦，要请大家小心，在台南市南区的大成路二段跟金华路一段交叉路口目前是有车祸发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桥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 23.3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间有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 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兵不讲了，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呢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

0: 理解对政府呢，你就要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建言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地国合川分署来到沙岗，做伙守护家园安全。地国合川分署广告。

萧敬腾把自己的经典歌曲《王妃》升级成了刚才听到的这个 2.0 的版本，而且这后面有一个小故事，因为原本写歌词的陈振川，知名的音乐人，当时候担任了金曲奖颁奖典礼的总监，那为了要敲强大的卡司，他就想要说服萧敬腾接下金曲的主持棒，所以呢，已经不再替别人写歌词很久的他，还破例写了《王妃 2.0》作为交换的条件。摇滚了之后，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4，我是 Kiki， 感谢你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可以陪伴你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好在国道路况的部分有几个车多的热点，请小心哦。国一北上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国一北上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好，这个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车速是低于70公里，要请大家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哦，小心的通过施工路段。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速缓的情形，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特别呢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60

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曹化线停放的连结车还有小客车，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成了，顺利排除。还有台88西行万丹入口匝道上掉落的零散的车辆零件也已经有排除掉，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不过有施工的地点请大家要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大林路段，因为中央分隔岛持续呢在施工，所以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如果一个不注意哦，可能就会把三角锥给撞倒了，那如果滚到了路面上就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353.7公里关庙路段路肩的地方有施工进行哦。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三南下355公里一样是关庙路段，这里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沿线一样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提醒大家。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隧道口的地方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呢一样都有指示牌跟三角锥，请大家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以上这一些施工的地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好，再来追加一下台61线214到216公里麦寮路段迪兰北寮家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公路设施的施工，那在施工的路段是采用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来办理的，来降低对大家的行车影响哦。这施工会持续进行到8月28号，在这段期间如果您会利用到台61线214到216公里麦寮路段，请务必要配合行驶哦。还有今明两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台61线283公里在北门桥这个地方，因为呢进行拆除悬吊施工架的作业，所以台61线北门交流道南下匝道要衔接台84线的地方全线封闭，这个请驾驶朋友一定爱注意哦，要改道行驶。如果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请到这一位来帮你们赶走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会有的瞌睡虫还有疲劳。

这是谢金燕姐姐很招牌的电音动感舞曲，收录在她2009年发行的《悠悠姐妹》专辑里面。插手吧，哎，你们知道这首歌的原曲啊，是195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哎，而且当时候推出是走一个拉丁曲风，然后在英国还有美国这些地方都很流行。所以后来呢，也有不少的歌手都陆续有翻唱，包括我们听到的谢金燕《叉烧包》。接下来送上的是 BLACKPINK。

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热心的提供即时路况哦。说在国三北上刚过古坑系统，有一辆小客车企图要倒车下匝道哦，可能是没有走对出口，

来顺便来同场的加印一下，提醒大家，这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的规定，在国道倒车最高是可处新台币36000元的罚锾，而且吊扣你的汽车牌照6个月。那如果错过了出口 ，OK， 要怎么办呢？请保持冷静，可以依循原本的车道继续的往前先行驶，开到了下一个交流道或者匝道，你再下高速公路。那下交流道之后进入平面道路，再回转绕回你原本要去的方向，这样才是正确的应变方式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在路上开车绝对是北淡安呢，不可以跟着感觉走，请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路况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835兆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

0: 而资金一统征信总经理赵楠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2: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3: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2: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信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115年彰化县23位孝行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5: 起来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无值得骄傲的。”
6: 他妈妈今年
5: 一百零一岁，一家就又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养我盖哈，养我大周围，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4: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李宗盛演唱的《爱的代价》。现在时间下午的3:43，走吧走吧，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都会有尽管还有我陪伴你一路前进哦。也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尽管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这里来插播一下，这是在云林湖尾迪兰的后辈家民主路，今明两天早上8:30到下午的5:00都会进行道路管制，这是因为要进行大王椰子的修剪作业。别小看这个大王椰子哦，因为在道路旁边，如果椰子树的落叶或者椰子啊跟椰子壳掉下来，可能会砸中车辆或者行人，是很危险的。所以邀请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云林湖尾的民主路今明两天早上8:30到下午5:00都会进行道路管制，来做大王椰子的修剪作业。还有几起事故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南路365巷6号前面，跟东区的庆东街86号前，跟五兰善化区的西美里来来驾训班前面，跟后壁区在172线乌树林牌楼路口都是有事故哦。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平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还有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西行方向一样是车子多多，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国一北上从西罗服务区到园林，国一北上对岸西罗服务区到彰化园林，沿线都是车子多多。那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70公里的，所以一样请大家要注意哦，你的车前状况，还有要发挥一下耐心，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至于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情形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动力火车跟911合作的探笑人。有一些知识探笑人咱来补充起来，待会呢就要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跟我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0: 刚才有讲到了，有一些知识真的是要探校人就要把它补充，这样子呢才能够随时都，如果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可以派上用场。那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日本的熊本大地震，
1: 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在熊本已经生活了五年的台湾朋友，他叫做阮宜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分享了在地震发生当下，他正在熊本的市区，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一起进行线上研修。那一开始呢，大家都想说哦，地震，可是因为随着摇晃很快，越来越剧烈，站都站不稳，就开始发现不对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地震，赶紧跑到室外去避难。
2: 对，而且这个地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摇两下就会停，但没想到越摇越大，所以说这时候才想说到底要不要逃。
0: 对，因为像地震的时候，通常我也都会先观察一下状况。对对对，那就是在地震稍微趋缓之后，他就有分享了跟同事有回到办公室去查看状况。还有呢，就是因为在第一时间就有很多人会关心嘛，因为他是在熊本当地的棒球队工作，就关心他的安危。他就说在地震之后，其实就是目前都一切平安，只是原本安排的球队训练都取消了，那球员跟职员都在家中待命，不管怎么样都是以人身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为优先。
2: 对，没错。
0: 而且他说在地震之后有到便利商店去查看状况。那我们请新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跟大家讲了一下当时候的情形。
2: 对，其实就像就是每一个人当你有这个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你就会想要去采买一些可能生活的民生用品，那来做一个囤货的动作，因为也不晓得说灾后的复原需要多久的时间。那所以说呢在便利商店的像是货架上的东西，像是饮用水啦，或者是饭团、面包，还有或者是说泡面啊，一些即时的食品基本上都被买光了。
0: 那目前呢，在日本熊本各地的避难所都是开放了，那他们当地的政府也是有透过电视还有各种管道，像广播都有持续发布了相关资讯，是不是要前往避难是由居民可以自行判断。但是这位阮宜嘉朋友讲到像我自己的朋友，他就说他平常在家里面其实呢就都有准备好防灾避难包。这个很重要。
2: 对，
0: 那里面要放什么呢？
2: 放像我们的紧急避难包里面就会有放证件，还有这个现金，或者是饮水、干粮，还有一些简易的药品，那当然还会有口罩跟一两套的换洗衣物这样子。
0: 那凯哥你有准备紧急避难包吗？
2: 有。
0: 平常那你放在什么地方？
2: 我那个包包呢是我去参加演习的时候呢的说明会送我的。而且他就写紧急避难包是一个背包，里面的什么东西都有，包含收音机。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很多通讯就是可能短时间会受到影响，无法恢复。
2: 是，
0: 但是广播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无远佛界。
2: 对，
0: 好，那像紧急避难包为什么重要？

0: 要呢？因为像凯哥讲到的，里面都有装了你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万一真的需要撤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带着离开哦。
1: 对，
0: 那目前熊本的整体状况如何？
1: 基本上呢，熊本昨天其实新闻有大幅的一些大篇幅的报道，说呢，像熊本城它的这个外墙有一些坍塌嘛，那也有一些可能有爆炸或者是灰血有储的一个状况，
0: 对，卖场，
1: 对，所以说包含除了刚刚所说的住家一些建筑物的倒塌或者是火灾的情况之下，也有一个列车，我昨天看新闻是有翻车的一个状况，列车翻覆，但是呢还好是货车，里面装的都是一些货物，好，没有载人，所以说相对的是比较没有多这么多的伤亡，只是说在这个不论是交通方面也好，或者是说呢在一些建筑物的救灾也好，可能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后续的处理。
0: 那受灾比较明显的地区是集中在正央附近的县南部，就包括了像新闻有一直提到的八代市这个地方。那目前呢，像日本的新干线还有 JR 跟路面电车还是暂停行驶的，那加上来自各地的消防警察还有自卫队都持续的投入救灾，所以道路交通是比较繁忙。像我们台湾就是也是有那个在待命中，只要一需要就会立刻飞过去支援。
1: 没错，而且其实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当地的状况，以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救难人员可能会需是要准备过去做一个支援的动作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台湾旅客，其实现在就在熊本当地。
0: 对，
1: 昨天新闻也有报道说，在几个旅行社的回报当中，都代表说我们台湾的一些游客其实都是安全无虞的，所以说这些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台湾人也有在当地现场，但是他们都是平安的。
0: 是，但是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因为如果近期原本有安排前往熊本旅游，
1: 对，
0: 我有朋友真的有几团，
1: 有
0: 原本是要下个月要去的，好，那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考虑稍微延期，等到当地都完成了部分的复原工作之后再前往，对于旅客还有在当地都会比较合适一点。
1: 对，那会不会有人想还是去就去当铲子超人呢？
0: 我目前因为我昨天一看到地震的时候我就赶快联络了亲朋好友，
1: 对，
0: 包括在日本当地的朋友还有准备要去要出发的，然后是有人已经有去调整了他的行程，因为毕竟他们那个是家庭旅游，对，上有老下有小，这个都要考虑进去。
1: 对， 对，
0: 而且因为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像我一样可能要想要联络在当地的亲朋好友，那也许呢在短时间内没有立即的回复，那就是也要请大家多多的体谅，因为可能有不少在灾区的民众都是类似的情况。
1: 对
0: 对，可能还是要先以赶快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为优先。
1: 没错，不是说吃饱营养都在看手机了啦。
0: 对，当要逃难了，要紧准备一下。
1: 对，而且现场的整个状况是我们不清楚的，而且他们现场可能真的有很多需要去做处理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以自己说我在关心你，但是你为什么不回复我，用这样的心态去看这件事。
0: 对，因为可能在当下都忙着要确认住家或者公司等等的情况，还有做一些相关的整理，
1: 没错，
0: 所以会陆续的再回复过来。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首歌，我选了一首歌曲，我想说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温暖的气氛。
1: 哪一首歌呢？
0: 我选了这个是言承旭还有吴建豪周渝民跟五月天阿信和周杰伦，这个组合限定版含金量超高。
1: 是啊，
0: 对，这首歌恒心不忘，希望可以让大家就是带给你们一些疗愈跟温暖的感觉。
1: 一起来听吧。
0: 好，那也要把时间交给新凯了哦。
1: 好的，
0: 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拜拜。你要待会见吗？
1: 待会见。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先掌握及时的路况。Kiwa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28.6公里。

0: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 9.3 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左营单道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 2.4 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中央气象署的资讯玻璃灾，因为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跟高雄市都是呢注意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明天到8月1号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逐渐稳定，午后山区还有少部分临近平地可能会有局部雷雨发生，各地白天属于偏热，要防晒，要防中暑。路况方面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陆竹路段，这里也是车流变多，请大家留意了。好，来台南市安定区西港大桥往西港方向中线车道呢，有这个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经过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周汤豪，你说的都对。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呢，在主播室呢，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来宾。那我们先请今天的来宾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是谁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爱，非常荣幸能来到现场接受新凯的访谈。
0: 哇，这个每一个月呢，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就可以知道都会有一个曾爱情深的单元，里面呢会分享这些古典乐，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主播室的来宾曾爱。我终于见到曾爱本人了，已经好久，我们认识很久了吧？
1: 是，我记得第一次录音应该是2023年底的样子。
0: 这么久吗？
1: 是
0: 2023，当时我们是电话
1: 连线直播的。
0: 而且当时你在哪里？
1: 我人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
0: 哇哦，好，那我们先行这个曾爱跟大家聊一聊，他现在目前，我们当时他说他在这个音乐学院读书，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
1: 嗯，好的，我去年刚完成的是国立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的钢琴演奏学位。那过去这一年，我在国立萨尔茨堡大学，也就是普通大学，短暂研读了医学生物系。那接着经过非常严格的入学考试后，顺利的录取本校的教育师资培育系。那德文叫做 Lehramtsstudium， 这也就是可以简称教育系。所以从今年的10月开始，我即将同时读萨尔茨堡大学与莫扎特音乐大学，并双主修英文与音乐这两个主修学科。
0: 听起来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择，而且即将可以步入的就是等于是两所学校必须要并行的一个阶段。
1: 是的。
0: 哇，那音乐还是持续对吧？
1: 对。
0: 好，那想请问就是曾爱您在国外读书跟在国内读书，你应该会有一些我们国内的家人或朋友，如果说在跟你

0: 同年龄的话，他们的学业啦，跟你相较于你在国外读书，您觉得哪一个是比较辛苦的呢？
1: 我觉得辛苦的方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要看说你在的领域是学科还是说是在艺术这方面。那我觉得在国外相较来讲，就是音乐是非常被重视的艺术这个领域，所以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在台湾的话，我自己本身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感觉学科方面是比较被着重，然后我相信就是压力也是不少的。
0: 嗯哼，那请问一下，你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升学或者是说每一次的一个考试，会有类似就是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学测这样的考试的过程吗？
1: 学测是指在高中阶段升学大学吗？哦，那我自己本身在奥地利这个地方，我们高中是有所谓的 Matura 高中毕业文凭，那如果就是要进到大学，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普通大学，是必须要有这个高中毕业文凭才能够进到学校申请任何一个科系的。那当然相对来讲也是有其中的几个科系是需要额外的入学考试，像是我现在报考的这个教育系。那如果是音乐大学的话，在基本上我就是据我所知是不需要一定要有高中毕业文凭，只要能力 OK 的，然后跟教授商量觉得可以的话，就可以报考这个入学考试。所以15岁到16岁以上就会进到大学，是在音乐学校里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见到的。
0: 嗯哼，那你有提到说你接下来进到教育的学系，那未来就是以当老师为志业吗？
1: 我现在就是目前对未来的发展其实还是抱持一个比较开放式的态度。目前当然就是接下来正要进到的领域是主要以成为当地的国高中老师为目标。那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是因为非常的喜欢与孩子们的相处，那加上我妈妈也是一位老师，我一直也把她当做自己最大的榜样。所以虽然说这个准备考试的过程压力是不小的，但我真的很享受这种可以为了能带给下一代正面影响的这个而努力这种感觉，感觉是非常有动力的。然后也真的非常感谢身边家人的支持。
0: 对，当曾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在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可能不是能够理解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一个我看起来她就是一个小女生，但是她在讲我们的下一代，她重视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吗？我是有点点我有点不太可思议的这种方式哦。好，那我们也当然也是希望说呢，曾奈她既然已经投入这个教育学系，那未来也是希望说能够当一个当地的老师来培育下一代新兴学子，但是不打算回台湾当老师吗？还是说台湾的对于学音乐的人是不友善的呢？
1: 我感觉不至于到不友善，但是确实相较来讲我现在我感觉艺术这个领域确实在亚洲是比较没有办法被像欧洲这样子的重视。
0: 嗯哼，
1: 说我原本现在就是过去在大量投入时间这个领域是以演奏为目标的，不过演奏说实在的就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行业，所以到教育这个领域也是我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过后觉得是非常适合自己，包括自己的性格也是非常需要这种安定感，然后也是我感觉更能让我拓展去挑战其他领域，然后这股力量我觉得是需要就是由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带给我的。
0: 就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步调，
1: 是，
0: 然后呢能够带给你往外冲刺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即便能够你既然有想往外冲，但是你至少把你自己先稳定下来了，我们才有足够的动力往外去发展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哇，那另外再请问一下，您既然都是弹钢琴听古典乐，那您个人喜欢华语的流行歌手吗？
1: 华语的音乐我接触的比较少，大多数就是可能会跟妈妈还有家人一起就是聆听一些比较像是可能八九零年代的歌曲，那包括英文的经典这种可能也同样是八九零年代的英文歌是我比较偏好，就是说古典乐之外会想要就是平时偶尔会听一下。不过我是有发现自己主要比较难持续听很久，就是这种可能古典音乐以外的类型，对我来讲比较容易会疲乏，就是会选择比较抒情或者是

0: 感情丰富的类型。对，
1: 所以你对于这个我们台湾流行歌手男生女生，你随便讲两个，男生你会想到谁？
0: 我会想到张宇。
1: 张宇，哇，果然是妈妈那个时候会听的歌手。
0: 对对，嗯，是是。
1: 那还有，那女生呢？
0: 女生的话，我特别喜欢张惠妹的歌。
1: 张惠妹，那台语歌手有喜欢的吗？
0: 张惠。
1: 张惠，哇，那你的二姐啦齁。
0: 嗯，
1: 好，所以都是跟着妈妈在听就对了。
0: 对，
1: 但是不能听太久。
0: 嗯，不是说不能听太久，哦，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听一个，可能不是每一天都会就是固定会去听这些音乐，嗯，但是古典音乐真的是时时刻刻我都会想要，就是只要静下心来会想要身边就耳边有一点音乐的时候，我基本上多数还是会选择古典音乐。
1: 对，这就是音乐人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0: 没有没有，
1: 因为呢，我只要说只要让我听这种比如说像古典乐，你之前给我的这些资料，我边听我就会想说这到底对，听完啊，那就这样子了。但我就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好像没有办法很有那种触动感。但是就像你说的，你听音乐也是跟我们其实是相反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呢，好，如果你喜欢古典乐的朋友，可能你跟曾爱慧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啦。但是我是那种流行挂的，就是我喜欢听一些比较嘈杂的音乐这样子。好，那对于这个您刚才有提到说您未来可能会留在当地当这个老师，那您对于这个国外的师资，您觉得在于培育的部分，对于我们这种外国来的孩子是友善的吗？
0: 我自己本身是算可以说是第一个进到这个领域的，所以我还有很多就是我就接下来会面临到的挑战。那我自己身边也没有朋友，就是包括当地人在目前是进在这个领域，所以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科系刚刚好在今年就是有全新换过一个课纲，所以整个国家的制度是等于说我这次十月份开学是第一届，那所以我其实对这个领域还算是陌生。但我知道的是要进到这个领域的这个入学挑战是非常，就是说门槛跟难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那我在准备的过程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跟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挑战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可以去迎接的。
1: 哇，你居然用期待来形容。如果是我就会说我有点害怕，但是你是期待，就代表你已经准备好可能去迎接这个挑战了。
0: 是是，
1: 但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未知的一扇门，打开之后不晓得是悬崖或者是一片海阔天空这样子。
0: 是
1: 非常棒哦。好了，我们先来插播一则路况，在国一北上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呢316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到这里，准备要汇入国道8号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一个大轮胎皮，经过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北回100国道北河的所在，外线道一带真大地在那陪，经过请你注意。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的370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据报有狗狗误闯，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个狗狗的生命安全哦。好，来，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曾爱，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月会提供给大家的曾爱琴声，由曾爱提供的古典乐跟陪伴大家一起来陶冶我们的身心哦。那再请问，就是曾爱您针对于未来哦，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呈现的，因为你之前所这个提供的好像也告一个段落，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你想要分享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0: 我就是我目前就是上到最后一个，就是上一集的话是停在一样是巴哈音乐系列，也就是巴哈这个作曲家。那我觉得未来的话，我本身因为我非常喜欢巴哈，然后平时也是我最常聆听的其中一个作品。那我觉得就是藉由如果是这个作曲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就是感受到一种身心平静的一个力量。那我希望除了他之外，我也可以尝试其他的作曲家，就是说可以多元性的分享。
1: 会让你听到巴哈的音乐会让你觉得很平静。
0: 是，
1: 我在想这个跟所有的用路人都是很需要的。因为有时候呢，开车遇到塞车的时候，心情就不好。那甚至呢，有时候遇到一些三宝， 他们就会啦啦啦啦啦，然后嘴巴就骂骂咧咧的。这时候呢，真的需要一股稳定他们身

0: 真心的力量就是古典乐了。
1: 是
0: 巴哈的力量会持续来挹注，然后让大家稳定身心。
1: 是、
0: okay、
1: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对我来说也不是单纯只是专业，其实它是一个陪伴我每日一个心灵上还有生命每一刻一个很重要的温柔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也希望每个月挑选的曲子能够在大家就是生活忙碌中带来一点就是温暖的还有平静的力量。
0: 对，默默的支持他们。
1: 对，然后也希望我就是接下来是会带着这股热情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动人的音乐故事。
0: 哇，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今天呢特别就是邀请到真爱，因为今天哦，就是我知道他回国之后呢赶快的就跟真爱来敲一下说诶，方不方便到我们主播室来聊一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原来陪伴我们的真爱哦，他就是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主播室了。
1: 是是是，真的很感谢主持人心凯。
0: 好，那针对于今天的分享，有没有最后你想要再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资讯呢？
1: 我也想要再次就是非常感谢一直以来锁定真爱情深的听众朋友，那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觉得自己就是对于分享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美妙。我还有包括自己本身有时候坐在大的演奏厅，然后感受到大家就是齐聚一堂在一个演奏厅里去同样欣赏一段美妙的旋律，我觉得那股力量是会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可以互相扶持然后互相同心协力的，就是一切都是美好的那种感觉。
0: 哇，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呢，就是真爱她就是一个小女生，她呢就是真的有音乐系的，就是这种音乐气质的女生哦。那她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女生好像跟她每一个月带给我的这些哦，就是琴声，我觉得这个琴声的声音好像是应该非常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有力道的哦。这个女生所演奏出来的，但没想到她就是这么娇小的一个小女生，但没想到她的音乐所带来的却是让人家觉得她是很有力量的。这是花了很久的时间学习的，对吗？
1: 是，我觉得力量可能在于就是表现音乐上，我觉得是需要真的非常大的体力，就是尤其像钢琴毕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乐器，那你要能够驾驭包括让声音可以传递，我觉得这都是慢慢日日夜累积而成的。那我自己本身是因为有也有非常就是习惯性的运动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就是能够在手背上能够在可能演奏比较需要体力支撑的曲子上能够发挥。
0: 对，那我最后请你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觉得我的手适合弹钢琴吗？
1: 我觉得任何人的手都可以弹钢琴。我认为其实真的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只有一定的手型才能够弹钢琴的，就是只是在于说要弹什么样子，就是可能从小如果有接触音乐的话，确实可能手在驾驭钢琴上面会有比较能够我自己没有特别研究过觉得哪样的手型比较适合弹，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知名的演奏家他们的手并不是想象中的大，他们有可能也是非常小的手，可是弹起来音乐却是非常的迷人。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就要找到自己适合的音乐，然后适合自己的手型的音乐，我觉得就可以发挥得非常好。
0: 哇，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每次看这个社群媒体他们都说诶，这个手型啊，弹钢琴的人的手指要很长或者是手掌要够大，因为琴键的问题。那我就想诶，我的手这么短，那难不成只能吹竖笛吗？
1: 其实我觉得手指长度或许可以帮助就是伸展到不同的音域，但是我觉得也不见得说一定是手指长就代表是优势。
0: 你的手指是蛮长的吧，以女生来讲算是，对
1: 对，比例是比较长，
0: 所以还是有天生的优势在身上。
1: 嗯，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真爱琴声的真爱来跟大家聊一聊，同时也跟大家分享真爱的一个近况，未来呢他就是真爱老师，真老师的哦。
1: 是。
0: 好，未来有机会，因为这次说待到九月对吗？
1: 对。
0: 好，未来有机会回到台湾还是可以来上一下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古典乐咯。
1: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真爱今天来到主播室跟大家来分享，谢谢真爱，谢谢。
1: 非常谢谢新凯，谢谢大家。
0: 好，最后呢提醒大家，在国一北上 234.3 公里虎尾路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万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141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十多件，每件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三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野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

0: 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三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2: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勤务。”待犯嫌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3: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哦，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4: 怎么会是诈骗呢？
3: 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1: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社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5: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6: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5: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7: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5: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0: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11: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9: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0: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11: 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

0: 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刚才呢看到一则这个通知哦，就是这个旅游平台易游网今天宣布哦，如果说呢您是向这个易游网购买机票前往熊本的话，可以来申请全额退款的服务。但如果说呢你是跟团的话，则是会依照现场的实际状况来调整行程。易游网表示呢，如果你的订单已经收到航班取消，或者是你全程没有使用机票，旅客呢可以申请全额的退款。那不已使用部分机票的人呢，可以申请免手续费来退款的动作，那可退的金额呢，依照航空公司审核为主。另外呢，这家平台呢，也是旅游平台 Klook 也表示了，针对这次这个地震影响行程的旅客，凡符合在指定试用日期的订单，也将会协助办理退款。如果呢不是在指定日期的订单，旅客也可以依照商品规范申请延期或者是退款，客服团队将全力提供协助。

好，时间是下午的4:45，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刚才呢跟曾奈聊完这个就是古典乐之后，也让大家知道曾奈最接下来他的规划。那当然其实我有一些考老师的朋友啦齁。可能本身都是属于代理老师，后来要考正式的老师。那刚才呢我就在新闻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个代理的老师的朋友就传讯息给我说，你知道我这个考试的结果是如何吗？原本通知这样的讯息，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考上了，结果他说没有考好。只能说再接再厉了。好，来预祝呢所有这个考试的朋友一不小心就考上，或者是说呢不小心就答对这样子。那当然说呢，如果你真的没有准备好，那考上的部分呢也算是你运气好。那如果没有考上，你就只能这么想，我下次准备好一点，我再来一次，总有一次会让我考上的。好，来预祝大家都能够顺利。那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不经过0800000123。我看了一下时间，只剩下2分多钟，就要来连线云林的路况了。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幽谷瓦利斯，歌名叫做《部落妇女》，这是一首原名歌曲。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时间是下午的4:51，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分队长蔡维泽分队长。分队长好。
2: 好，你好，各位广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分队长蔡维泽。
1: 好，那就麻烦您跟大家讲一下目前辖区应该留意的相关事项了。
2: 辖区啊，那行经拥路人哈，现在目前是正值交通巅峰时段，行经国道、基滨高速道路及台一线、台三线等主要干道时，请留意车流变化。行经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任意更换车道，以避免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如果遇到道路施工活动或交通管制路段，请依照现场的远景及交管人员指挥，提前改道，并注意相关交通资讯，以节省行车时间。最后提醒大家，开车不酒驾，骑车戴好安全帽。请大家让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提醒，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分队长的提醒还有分享。

0: 辛苦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天气非常的炎热，记得适当补充水分。今麦时间来个下晡的4:52，哈，这个路况玻璃灾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一样是车多，平均呢车行速度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哦，哇，车流量相当的大，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三。目前呢，据报在国一南下363.2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左侧的车道呢有1、2、3、4、5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呢影响的车道是部分的外线车道，那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国一南下363.2公里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左侧车道有1、2、3、4、5辆自小客车以及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国一北上234.3公里虎尾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直飙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左侧车道呢有五辆自小客车以及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另外呢，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 2.5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三辆自小客车跟一辆拖板车也发生了追撞事故，现在影响的路段呢是外线、内线还有府内车道。
1: 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历史背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其中在东向顶金系统入口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14.5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

投细风，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在国道10号往西的朋友，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在接近顶金系统这里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分别在有3辆自小客车跟1辆拖板车发生碰撞之后呢，导致于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完全基本上无法通行了，请用路人提前做好改道计划。祸不单行，国一南下363.2公里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左侧车道有1、2、3、4、5辆自小客车，还有1辆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哇，刚好都是在顶金系统路段，不论是南北双向或者是东西向的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路况方面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还有冈山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马苏要给手到沙冈，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啊，陈水义台语歌曲，我是你的中破塞，我是你的中破塞。

陈水义，我是你的总破塞。国一北上高科往路竹车流变多，平均测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接下来呢，看到的是国道8号往东方向0.5公里台南端一上来的地方，内线车道居然又有一起交通事故了，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8号往东方向，在0.5公里台南端刚上来的地方，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369.5公里田寮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狗狗躺平不动，经过请多加注意。国道三河路南，国道三河路南369.5公里田寮交流道中内线道之间，一只狗仔倒伫个遮袂停袂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

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指标 0.5 公里台南端刚上来的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哇，这个路段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补充说呢，哇，车流量蛮多的。另外呢，国道10号往西，也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指标 2.2 公里，在顶金系统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事故的地点呢，就是在 2.2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左侧车道有五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目前由于国道十号往旗山往高雄方向接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的关系，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已经不到20公里了。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接近鼎金系统的内线道，因为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关系，即阵的速度变加非常非常的慢，平均抢速度

无加20公里，请你爱注意。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接下来这首歌曲《顽童》，歌名叫做《兄弟们要进城》，伴随这首歌曲迎接5:20要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

0: 高速公路路况不知哉。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3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石西向2.5公里，在接近顶金系统出口的这个路段哦，现在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石西向2.5公里的内侧、外侧，还有部分的辅助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因为说这个。

0: 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武这个路段，那车型速度啊现在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另外国一北上342.6公里，在接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哦，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3台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发生。但又是国一北上342.6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当心。那同时在国八东向0.5公里，接近新吉路段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2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北上386.9到386公里，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桥梁维护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377.6到378.8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是有设备维护的施工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4: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播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3: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2: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期许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没想到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利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啊，大赚1300万元啊，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

0: 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1: 我没动力叹息，
2: 对，
1: 阿明哥很详细，
2: 厉害，
1: 厉害，顶好清澈，欢迎啊，够出来电脑卖，人家最重要。
2: OK，
1: 人家人家注意啦，哎呀，
2: 谢谢啦。
0: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茄萣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竟然挂上了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萣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萣区茄萣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萣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4: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脱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0: 全案警讯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仁武警方拦查违规机车骑士，发现男子散发酒气，双腿还发抖，甚至在听到酒测值超标时，男子还吓到失禁，警方协助清洗及更换衣物后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警员陈宗豪、李伯伦巡逻行经鸟松区清华街和本昌巷口时，发现一部普众机车行经设有停车再开标志的交叉路口，不依规定停让，于是上前拦截。原警在查证身份过程中，敏锐察觉骑士61岁陈姓男子散发酒气。
5: 唐老林啥？
6: 我跟他讲那个水果呢，就发个水果。
5: 他妈呢，米的米水果。
0: 警方现场实施酒测，
7: 0.25，
5: 拍谁？
7: 超过法定标准值哦。
0: 陈姓男子疑似太过紧张，当场拉肚子，场面一度尴尬。原警安抚男子情绪，再回派出所清洗，并提供干净的裤子更换。全案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警方也针对他行经设有停车再开标志的交叉路口，不依规定停让、酒后驾车等违规行为，依规定车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91,800。原罚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县一名刘姓男子接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指出他的个资遭到了冒用，还涉及刑案。刘姓男子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林的报道。
8: 这名年近六旬、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原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9: 刘兰惊觉有异，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8: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高雄古山区爱河之心附近，有民众指挥工人爬上二三楼高施工，却没有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也没有使用安全上下设备。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高雄市劳工局也已经派员前往调查，如果查证属实，最高可开罚新台币30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施工人员直接攀爬到高处作业，身上没有任何的防。

0: 罪措施，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劳工局指出，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雇主必须提供并督导劳工使用安全帽、安全带以及安全上下设备，避免发生坠落的意外。这起案件目前已由劳检处介入调查，若确认违规将会依法开罚。高雄市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1: 古山区某高速作业人员未使用安全上下设备，未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带等防止坠落的防护措施，雇主涉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劳检处已经派员调查厘清中，如果查证属实，将处雇主50,000-300,000元罚锾。
0: 劳工局也提醒，雇主不能心存侥幸，高处作业一定要落实安全防护以及巡检，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保障劳工的生命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朱瑞鼎来告诉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水汽人多，午后南部地区山区有雷阵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是在 35.2-36.1 度，低温 22.8-23.8 度。明天南部各地及澎湖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高温33-34 度，低温26-27 度，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炎热，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下午的5:46。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好消息传来，国道8号往东方向0.5公里，就在台南端刚上来的地方，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是国一南下363.2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左侧车道5辆车跟1辆小货车的碰撞事故也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342.6接近高科，这里的中内车道之间3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2.5公里接近顶金系统，3辆自小客车跟1辆拖板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占用的是全线车道，也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如果您赶时间，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持续南下高科往冈山，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80公里了。好，来换个方向来看，冈山往高科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东西向的仁武往顶金，由于接近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有事故的关系，从仁武到顶金系统沿线都不到10公里，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如果您赶

时间务必调整你的行车动线。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来，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接下来这首歌曲，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回家哟。
4: 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365.8公里，过了高雄九如的入口处，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经过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北上342.6，接近高科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3辆自小客车跟1辆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这个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国道10号东向高雄往旗山的方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呢有拥路人说看到一辆抛锚车停在这里。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哦，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看了一下时间的话呢，好，待会我们在这一首歌结束之后就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钟，这是魔力红的歌曲，歌名叫做《敞开心扉》。

0: 吃什么。
1: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铝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8公里过丰势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肩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4 公里观音山

0: 三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七十四线西向30.8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来到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国道10号往东方向 2.2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国一北上 365.8 过高雄九如，这里的路肩也有抛锚车，经过请多加留意。国一北上 342.6 接近高科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三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碰撞事故，这个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阵。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 2.5公里，在接近顶金系统路段三辆自小客车跟一辆拖板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后方回堵大约7公里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由于这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燕巢到仁武、仁武往顶金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左右甚至是以下哦，时而会有定点的车流。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往高科，这里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只有10公里，几乎要定点了，也请大家多加留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台南市区目前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那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富东路与海淀路一段158巷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台17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以及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玲珑人

0: 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4: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4: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4: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4: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李千娜《杂波吉娜》这首歌曲，国道十号接近顶金系统的方向呢，在西向的接近顶金系统这里，由于呢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从国道十号燕巢往仁武，仁武往顶金，因为受到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车流，哇，好长的一段距离啊！从燕巢到仁武路段，仁武往顶金系统沿线都是低于20公里，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哦。如果您现在利用这个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的朋友，拜托一下哦，请改走这个平面道路，燕巢交流道下平面道路，改走一般的市道。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往高科方向，也因为接近高科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也是低于20公里，几乎也是定点的状况。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的方向，燕巢往林木，林木往定金系统，沿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关系，现在这个车速无加20公里，几乎拢定点嘛吼。那另外，国道一号上巴冈山往高科的方向，这站嘛是车真多，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关系。好，这站平均抢速度无加10公里，非常的辛苦。你若赶时间的朋友，咱会当对冈山先到北面的路，过高科了后才阁起来吼。另外，你若是伫这个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的朋友，伫燕巢交流道先到北面的路，安尼会当避开这个车辆较侪。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哇，这里平时在下班的时间点车流量就相当的大，呼吁大家行驶在这些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好，现在呢收到了国道一号北上342.6 接近高科交流道的交通事故排除的好消息，但是哦，虽然事故刚刚接到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10公里，几乎是定点的状况，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好，另外呢，刚刚所说的国道十号西向的 2.5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因为是三辆自小客车跟一辆拖板车发生的碰撞，几乎整个路段都被塞住了，后方回堵好长好长的车阵，从燕巢到仁武，仁武往顶金全部都是低于10公里。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

最近呢，看到一些新闻，好像都难免会看到有毒驾的新闻事件。那像今天呢，就有一起齁，是一位陈姓男子驾车行经台中大里区的一个路口，先追撞待转的车辆之后呢，再推撞到对向的这个其他的车辆，造成了有三个人受伤。那警方呢就发现了这位陈姓男子曾经因为一些案子遭到通缉，身上还有这个毒品，另外呢这个毒品唾液快筛呢还呈现阳性的反应。真的是齁，不知道是要怎么说，这个毒驾怎么会这么频繁，我真的是想不通耶。警方调查的同时呢，就发现了这位31岁的陈姓驾驶，他原本呢是沿中心路二段往大智路的方向来行驶，那刚好行驶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不晓得是恍惚了还是怎么样，他去撞击了前方车辆49岁江姓男子所准备要带转的小客车，那同时呢再去碰撞到对向直行的42岁刘姓女驾驶的自小客车。好，最后呢被这个警方调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身上携带了一些毒品，并且这个因为有毒品嘛，我们当然要进行快筛啊，这时候就发现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也希望大家呢，毒品是一个非常非常毒害人心的一个这个产品哦，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接触，不要有好奇心，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请爸爸妈妈所有的监护大人朋友们要呼吁跟留意你们自家的小朋友，可能我相信本性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经不起诱惑，或者是被同侪给激将法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他就不小心接触了呢？好，一起来关心这些新兴学子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灵的发展。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那今天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好，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那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看了一下这首歌应该蛮适合的。好，来，张学友的歌曲，歌名叫做《拥抱阳光》。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0000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4600人全力抢救。有罗纯的报道。
2: 4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强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0000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7: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

0: 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 10%， 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3: 警方指控由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再于次级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益佳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位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益佳亲信詹姓女子因为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益佳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益佳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辰的报道。
4: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5: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4: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迅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3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3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一林报道。
6: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7: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6: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2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

0: 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四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汪鸿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 50.3 公克依托米酯粉末，
3: 并于其车内查获证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醒侦办。
2: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至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络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韵涵的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至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顺的报道。
6: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7: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6: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8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

0: 及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2: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8.6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站当中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3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拖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雨辰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8月份将官进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先进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今年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多咪酯制作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游淑燕的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

0: 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型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型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一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1: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申领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家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家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0: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2岁女童被虐死之后，引发了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的疑虑。卫福部召开了重大儿虐案件检讨会，未来跨辖区案件将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且回报给原来的管辖县市。有柔纯的报道。
3: 台中2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4: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3: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安南区有明代的服务处遭人持球棒毁损，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追查，在2个小时之内就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施金凯报道。
5: 涉案男子疑似日前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寻求明代协助，处理结果不符合期待，酒后情绪失控，涉嫌持球棒毁损玻璃门。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发现现场大门玻璃遭砸毁，涉案人员已经离去。第三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2小时内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6: 安南区长和路明代服务处遭人毁损，经查本案系民众请托明代调解纠纷，因不满处理结果不符该民期待，酒后迷醉情绪失控，持球棒砸毁玻璃门。专案小组迅速追查，在2小时内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聚众强暴、胁迫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第三分局表示，民众如有纠纷、有意见想表达，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暴力或毁损方式解决问题。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隧里面违规使用手机，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国道警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罚锾，也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心驾驶。罗家慧的报道。
7: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三

0: 3000元罚锾处分。
1: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0: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了，并且分别命名乐乐和甜甜。两只小猫熊目前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亲近训练，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观察小猫熊。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4: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3: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今年透过展览回顾这60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个家庭还有儿少，未来将结合各界的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家庭。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5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能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6: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梨、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5: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幼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使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乡村流行歌手艾拉兰利热门单曲《情定德州》在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连续15周夺下了冠军，超越了玛丽亚·凯莉还有惠妮·休斯顿两首传奇经典的记录，成为非节庆歌曲当中女性独唱歌手占据榜首最久的单曲。艾拉兰利也凭着这首歌成为史上第一位同时登顶告示牌还有热门乡村歌曲榜以及乡村电台播放榜的女性艺人。

0: 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晚间的7:02，我是小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各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耶，奇金风筝节，我来啦！
0: 2026奇金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金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2: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1: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9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0: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2天的奇金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2: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金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1: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金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2: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2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2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了，加入到7月26号，哎，29了，不是26。7月29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哪些地方是塞车？有些什么样的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呢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嘉平你好，晚安哦。杨
1: 晨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也就是接近顶金系统出口的这个地方哦，稍早交通事故啊，现在还在处理中。那但又是国十西向2.5公里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只剩最外面的辅助车道可以走。那因为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武路段。那回堵车流依旧还是有6到7

0: 公里之远，车型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营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级系统要会国营南下的出口，这几个路段也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国三南下377.6到378.8公里，在靠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您要多加小心。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等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嘉平提供给大家在道路上的即时路况了。嘉平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好，相信有很多驾驶朋友呢塞在车阵当中真的还蛮久一段时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啦，发生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2.5 公里，就是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的三部车辆事故加上拖板车的事故，当时候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仁武也好，到了燕巢也好，现在呢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呢仅剩辅助车道可以通过，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还在进行最后的清扫作业，所以才会导致后方的缓解车潮的这个段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哦。如果说你真的有时间上的一些压力也好，建议大家呢现在先不要透过国三南下之后来汇往国十的方向。如果说你要来利用到顶金系统的话呢，肯定是会塞在车阵当中的。那假如说呢你现在目前正在国十的下方，不管是在燕巢也好或仁武也好，就建议你不要再上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的匝道了。好，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在高雄的冈山区华寿这边是寿华路哦，高雄冈山区的寿华路以及呢前进区的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另外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来看看呢还有哪些地方除了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真的很不好走，这边的话呢就是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真的是走走停停的哦，甚至有几乎是定点的状况。那在南下的部分的话则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在国道八号这边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那北上的话则是在冈山要往高科方向，这边都是呈现车流量相当大的哦。来到晚上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要知道从哪个匝道口来出出匝道口的话，也麻烦提前呢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线车道这边来排队做准备出匝道出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诶，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呢？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来给你叶秉桓的喵有所属。

听到是来自叶秉环，这是 R&B 小王子啊、哦、所演唱的《喵有所属》。好，这边的听众朋友呢，塞在这车阵当中真的一段时间了，很辛苦。那先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塞在车阵当中，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或者是呢，可以耐心的来等待前方的队伍哦，依序的往前。这边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2.5 公里，在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稍早发生了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交通事故的关系，虽然说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啦，但是后方呢几乎已经是回堵到了燕巢路段了齁。所以建议大家，假如说你正在国十，那应该是国三南下哦，待会的话如果说你要透过国十这边来汇往到顶金系统，那肯定是会影响到你的车流动线的。所以麻烦你呢，也许可以提前先下燕巢交流道这边来进行平面车道的改道作业。那如果说呢，你还在选择像稍早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就问我说呢，诶，我看到国十这地方哦，当时候是全线车道封闭的，要走国一好还是国三好呢？当时我就建议他走国一是最好的齁。那另外的话，这个地方因为内线跟外线车道都还在进行事故后续的一些相关处理，只剩下了辅助车道这边可以通过，所以照理来说呢，可能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缓解这边的车潮。建议大家，尤其在国十平面这地方，就先不要利用西行方向这边的燕巢也好，或仁武交流道也好，不要从这边再上来了，因为上来肯定呢也会卡在车阵当中，那也可能会耽误

0: 到你宝贵的时间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这支专线 0800-000-123-5。 那至于还有车流汇聚的地方，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也是在稍早的时候一起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后方回堵车流，目前都还在缓解当中，所以利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再到陆竹的朋友留意一下呢，目前车流量还是呢有一点点大的齁。好，那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29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呢？要来跟你聊聊有关于这个猫科动物，就是老虎了。今天是叫做全球老虎日哦。其实说到老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浮现的是他们威风凛凛那种很霸气的模样，或者你看到狮子王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猫科动物里面，其实很多猫可能会比较害怕洗澡，但是老虎呢却是一个游泳高手诶。甚至我看了一下资料，他说有可能一游呢就可以游个好几公里的那一种哦。然后老虎身上的斑纹其实呢真的也蛮独特，很像是我们人类的指纹。对，老虎的斑纹呢很像是我们的指纹一样，就是每一只完全都长得不一样，而且这个纹算是条纹的话，也不是说只有印在毛上面，它们是连皮肤上面呢都跟毛发一模一样的那个黑斑纹哦。当然会有全球老虎日这天诞生，也是因为这一群美丽的森林之王，现在他们的处境还是相当的令人心疼的。过去这100多年来，因为人类的开垦，然后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加上非法猎捕啊，所以野生老虎的数量大幅的缩减，甚至有一度是只剩下3000多只诶。这也是为什么呢，全球要特别发起了这个老虎日，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对于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了。

今天是来自 George Ezra 所演唱的 Anyone for You， 晚上7:24。好，同时今天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了，因为下午的这一场交通事故，三部小客车加拖板车，当时有造成了全线车道是呢封闭的，就像现在好了，也是一样是封闭中线跟外线，只剩下辅外车道这地方可以来进行使用而已哦。利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 2.5 公里处，靠近顶金系统之前的这一起事故，虽然说排除，但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一样是占据了两线车道，剩下辅助车道可以慢慢的通过。后方回堵的车流，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呢，已经还是一样有稍微缓解了啦，但目前还在呢塞在了国道10号西行方向7公里左右，等于说呢后方还在缓解的是5-6公里的车潮。所以有刚刚看到了蛮多驾驶朋友呢已经渐渐的在排队要下人五，想说再过人五的话呢肯定可能还要花更多时间，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提前先下燕巢交流道哦，这边来进行平面车道的改道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呢来通知警广啦。上了一整天班辛苦了，那如果说呢真的是觉得很疲惫，爱捆度孤，不要硬盯了齁，国道上面记得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啦。

来自林采欣的这首呢，还带点趣味俏皮的作品，叫做《猫》。晚上7:28了，刚刚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家辉哥哦，我收到你的语音讯息了。他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15.7公里，就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他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之外，加上这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

所以经过这里的话呢，哦，可能会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哦。所以利用古时东向的朋友在 15.7 就在过了燕巢之后的路间有台故障车抛锚了。那另外的话在西行方向同时间还在处理

好，有在渐渐缓解了啦。刚本来是塞在七公里嘛，那现在的话呢，我来看一下五公里处如何。五公里这边还是很辛苦哦，金驾驶就辛苦哎，跟你们说声辛苦了。但至少呢，已经渐渐的要缓解到了人武交流到这边了。那有看到很多人呢正在排队要下仁武匝道，这边也跟你说声辛苦了，但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哦。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待会来进行到的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考取国安特考的周姓女子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退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告院更依一审仍为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论兰心的报道。
2: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已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8月起将调高危险加急，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则增加到7760元。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许君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奔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路。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孤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6: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

0: 衰，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1: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听到的是来自景广，除了 93.1 高雄分台之外呢，也有正在收听 94.7 台南分台的朋友，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了。来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哦，刚刚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在靠近顶金系统前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刚刚呢可能还在拆在这个人武交流道路段的朋友，前方这边的话呢已经事故排除，待会车流都会渐渐的缓解，那刚刚塞在那边

那很辛苦齁、哦、辛苦啊。那现在的话呢还是要依然小心行驶。尤其呢还在缓解车潮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要忘记了。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话呢，来看一下我们更新的讯息。好，这边目前是没有接获到没有事故就好的路况。那至于还有其他路段的话，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要往鹿竹，还有部分的一些些呢车潮而已齁，大概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不然其他大致上在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也都已经是恢复到绿色灯号居多了。再来的话，刚刚有提到有一台故障车，不晓得还是不是在现场，在国十的东向，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当时是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加上这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在 15.7 公里处国十东向过燕巢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还有长期在进行施工的维护，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封闭起来，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 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位金曲歌王的话，因为今年的一月份他跟交往一年多的女友登记结婚了，这是五度的台语歌王萧煌奇。而今天似乎有个消息传出说，诶，他的老婆呢是不是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哦。因为萧煌奇其实每次因为他结婚半年多来啦，每次聊起他的老婆总是会非常大方的放闪，然后透露他们两个人其实为了要孕育下一代，所以呢有一起在调整作息跟饮食。上个月他在金曲奖当中拿下了这个金曲讲座，然后在庆功的同时就被拱说呢，诶，要不要趁胜追击一下，就是要不要拼一个金曲宝宝哦。他也笑称说，哎呀，那一切还是要看老婆同不同意啦。虽然说萧妈妈私底下呢也有在催生，不过对于这个怀孕三个月的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这萧煌奇的经纪人则是否认说没有这回事吧，而且很幽默说呢，要媒体去问一下是谁在爆料的，那个人是谁，你们应该去采访他才对。所以这个喜讯究竟是真究竟是假呢，但不管怎么样也要恭喜萧煌奇，也希望说呢能够早日的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诶，这个说不定孕育出下一代的话也很会唱歌哦。但究竟是真是假的消息不要在网络上乱传哦。来为你送上萧煌奇的歌曲《李东伯雷狂》。

来自萧煌奇的《李龙伯雷垮》，回家一点爱垮哈，而且呢，其实要前后左右其实都要关注到，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呢，像左右边的来车啊、比方说他是立刻可能打了方向灯就立刻切过来的话，哎，有时候真的很危险，我就遇到好几次，所以麻烦大家呢，先打好方向灯来提醒一下后方来车，再渐渐的呢来就是变换车道哈。晚上7点46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也是金曲奖的算是常客了，然后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有看到他入围哦，他是来自金曲歌后彭佳慧。彭佳慧有宣布启动了3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也将在10月3号跟11月21号分别要唱进了台北小巨蛋跟高雄巨蛋。昨天记者会上面他听见了他的代表作就是《大龄女子》这首歌啊，他两度呢聊着聊着就失控泪洒了现场，感性表示说其实能够走到30年的歌唱生涯真的很不容易耶，而那些歌在难受的时候其实也是同等于治愈了他自己。原本他设定说呢要55岁退休啦，如今呢想法改变了，他决定要延后退休到可能要等到65岁以后再说。并且要聊到这个巡演的话，预告说北高两场的演唱会都有邀请歌王或歌后级的嘉宾来助阵哦。然后在演唱会过程当中其实呢还有在筹备一件事情，就是要投入到客语专辑的创作了。

一位是金曲歌后彭佳慧，另外是吉娜杨淑瑜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捉迷藏》。晚上7点49分要跳到5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嗯，关系齁，收听阿兰 FM93.1 高雄盆台的朋友，还是呢 FM94.7 台南分台的朋友了。谢谢你们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哦，感谢一下，真的，因为有很多听众其实是在外县市，然后透过网络线上收听来收听节目的，像这位林高良，我要再次的呢感谢一下他。他平常呢是一位计程车司机，然后他刚说呢，因为他在新竹嘛开计程车，然后他在车上的时候透过网络线上收听来收听高雄分台。他刚刚说客人又在问说啊，为什么你在新竹可以听到广播的广哎高雄的广播啊，就跟他讲说啊，德邦楼啊齁、哦、啊现在什么时代了，谢谢你啦，在远方支持呢，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到中部跟你会到面齁、哦。好啦，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下一则的娱乐消息。这一位以前呢曾经在成人产业待了2年，他的名字呢以前的话叫做陈凡奇啦，而现在的话叫做傅东升。他也自费了100万，然后改名呢就推出了全新专辑叫做归途，也再次留起了长发、要当这个歌侠的感觉重新出发。他也坦言其实当年因为经济压力之下呢才走上了成人产业，不过家人其实非常支持他的，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把衣服穿回来就好了。而为了争取曝光跟知名度，从小呢诶他有学舞诶，最近的话有苦练这个拳击，并且去参加比赛，更自豪说每一次啊总是在第一回合就能够把对手 KO 齁。所以傅东升也展现出非常强烈的企图心，他说为了要宣传的话真的做什么都可以，是希望今年能够达成终极的目标，也顺利希望说能够接到这个跨年演唱会的邀约啦。之前他还叫陈凡奇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他的首张同名专辑，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叫做不该相遇的时候，然后记得他现在改名叫傅东升了。

以前他叫做陈凡奇，现在的话改名叫做傅东升了。听到这首歌叫做《不该相遇的时候》。现在在道路上的你，一切状况还 OK 吗？有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喽，0800-000-123。

0: 听到是来自 Mick 周汤豪所演唱的骂醒我。好，现在目前呢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就是在西行方向过仁武之后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路段的话因为稍早一个事故的影响，目前都还在缓解车潮，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齁。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晚上八点了，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外，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有路况就麻烦你呢来通知我们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我们。
1: 大家好，我是雷行。

历史背包，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钟。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三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2: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4: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5: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

0: 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2: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0: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轻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好，目前的话呢，一样在道路施工方面同时来注意一下下，在国道3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有呢施工在进行，那也是真下有车道缩减啦，所以等于说要利用到的朋友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那另外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南部地区整体车流状况有稍微缓解了，在国十的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之后，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跟稍早相比的话缓解蛮多了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只剩下部分车流。不过刚看了几个 CCTV 发现说，诶，有些路段正在下雨，诶，甚至是呢头卡挡定动齁，所以更加要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了，小心通行。然后另外的话在市区当中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好，有一个呢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华人街跟山敏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这边地方都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哦。其他方面还有个掉落物是在台61线北上，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94公里处有发现一个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处理了，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有路况就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能够让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啦。

听到的是来自剪刀姐妹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点13分要进入到今天的8点钟第一个单元，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跟你分享一项重大的修法哦。像是立法院昨天呢，在7月28号正式三读通过了民法第1223条修正案，那正式删除了叫做兄弟姐妹特留份，并且预计呢，在总统公布之后的6个月啊，推估一下的话，会是在2027年初会正式上路。其实这项修法解放了单身族以及像是顶客族他们的遗嘱自由，就是让自己的财富能够真正的由自己来做主哦。过去台湾民法呢，为了照顾家族网络，所以规定就是就算是你生前白纸黑字的写了这个遗嘱。

好了，要把这遗嘱遗产分全数都留给了长期照顾你自己的一个伴侣好友，或是捐给公益团体。而过世之后呢，你的兄弟姐妹即使是那种十几年都没有联络的，依然还是可以硬生生的逃走至少三分之一的特留份哦。那如果是顶客族的话，夫妻一方过世，生存配偶呢，甚至是还得要跟过世的一方的手足共同继承，或者是被分走财产。所以这一次修法正式打破了这种过时的家族财产共同有的这个枷锁吧。未来是只要你生前立好合法有效的遗嘱，那单身族是能够百分之百的财产指定给你想要任何想要留给他的人。那至于顶客族的话呢，顶客族的夫妻们也能够透过遗嘱来确保说呢，这个遗产是完完全全留给可能还活着的这个配偶来一人独得。也是说可以让这个手足可能再也没有所谓的有权主张特留份的一个扣减，给最爱的人呢最完善的一个生活保障了。虽然这个特留份放宽是给大家一个极大的自由，可是法律细节可别搞错了齁。待会在一首歌过后也来跟你分享一下，遗嘱协会有特别列出了几个警讯千万呢大家在听完之后也许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或者重新拿出你的遗嘱来看看，就是千万不要踩到雷了齁。在八点到八点半的段落，其实特别安排了很多首歌曲呢，都是跟兄弟或者是跟姐妹有关系。像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剪刀姐妹合唱团的嘛，接下来给你这首姐妹，来自阿妹张惠妹。

今天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姐妹，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朋友，待会呢就要在这个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帮我们特别注意，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施工厂商呢已经渐渐进场了齁，有封闭了中线跟外线车道，所以等于说呢在国三的南北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的话，隧道内都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进行通过而已哦。再来要分享到刚刚其实聊到了所谓的这个有九大警讯哦，这个遗嘱协会这边特别有提供了，有几点的话，包含像第一点，这个旧的遗嘱建议你可以赶紧的来进行重新的检视。以前很多人呢，可能为了避免一些争议，然后会在遗嘱里面特别留一小部分给兄弟姐妹。而在新法公布之后的这六个月的过渡期之内啊，建议你可以拿出来重新评估，或者是重新立遗嘱，以这个符合自己最真实的意愿为主是最好的齁。而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呢，新旧法适用的时间点，他说如果你在修法正式生效前发生的这个像是继承案件，依然呢是适用于旧法的，那如果在进行当中的诉讼案件，则是可能就需要另寻一些专业的律师来评估说是不是要过渡条款哦。而再来的话是有个地雷叫做遗嘱形式一定要百分之百合法，虽然说手足啦不能够再争抢这个遗产，但前提之下是你的遗嘱就必须要是有效的。万一是你的遗嘱的格式哦有瑕疵，比方说签名啊见证人的资格是不符合的，被判定无效哦，那就直接会是退回是没有遗嘱的状态。那这样财产的话呢也是会被手足给拿走。但这样讲不是说手足有多坏啦，只是说有些家庭，但每个人家庭都不一样嘛，那甚至有些家庭可能是兄弟姐妹真的是长达好几十年，可能情感上面或者是家庭因素的关系没有常常联络，但是就是因为要遗产的这个状况就大家都回来了，然后要共同去抢这个遗产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纠纷。另外还有一点呢，叫做同居伴侣跟继子继女仍然是非法定的继承人哦。如果没有血缘或者是非合法婚姻关系者，依然是无法自动继承的，必须呢要在有效的遗嘱当中你明确指定哦，才能够合法来取得遗产。另外生前赠与及保险也要一并的规划，就遗嘱弹性提高之后，建议连同呢像是保险受益人的填写跟生前赠与的安排，通通都要全盘的检视，避免呢各项规划可能之间有一些冲突了。在两首关于姐妹之后，来给你关于兄弟的歌曲。

这一首客语歌曲也是来自我的好朋友客家歌手功德，还有他跟王中伟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六兄弟两兄弟》。

0: 孩子没对到 OK yeah
1: yeah yeah,
0: yeah.今天是来自客家歌手功德以及王中维所演唱的《六兄弟》两兄弟。刚刚提到的还有包含像是遗嘱协会他们提出的几个雷点哦，还有一个是家族沟通才是防吵架的根本。法律虽然说拿掉了强制分配的下限啦，但是家族间的情感期待还是在的啊，所以适度跟家人沟通一下你自己的遗产规划理由，更加能够预防产生一些误解或摩擦出现。那再来是呢，要提早规划，不要等到可能有些失智啊等等一些情况发生才处理。因为遗嘱呢必须要是被是在被继承人意识清楚跟具备行为能力的时候呢立定的时候才算数哦。一旦是罹患了失智症或失去意识的一些能力，也就再也无法立遗嘱了。所以务必呢可能要趁早做好一些资产上面的传承的防线也是很重要的。利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目前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

另外一首呢，也是跟兄弟姐妹有关系的歌曲，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兄妹》。虽然说只能给你听一半啦，因为待会八点半的时候呢，也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报道。
2: 警方指控由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位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为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案件累计达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晨报道。
3: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4: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3: 台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迅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最新散装饮品品及配料抽验结果，抽验131件中有18件不合格，多家知名商家都上榜。其中萤幕日和七盏茶两家业者的2间分店一年内第二次违规，都将加重处分。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万多人。有柔纯报道。
5: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6: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作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 atropin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5: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36.5万人受惠。

0: 因为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身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有高速公路1968时间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一起走吧。嘿，
7: 交通局提醒，出门前事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国道即时路况，让您避开拥塞，聪明用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40，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淳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哦。刚刚有看到一个施工，那要进入到施工之前的话是有点车多速缓哦，在国一北上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内线正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呢在国一北上过了水上之后要靠近到嘉义交流道之前的车速就帮我们留意了，目前是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都也是封闭，两线车道是中外线车道，在同时呢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了。另外在市区当中我来看看齁，也没有接到更新的讯息，那也持续假如说在道路上面还有需要什么样要做叮咛的部分，再拨打一下 0800-000-123-5 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打诈 Oh my god， 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今天的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一个案例。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想到到现在还是很多诈骗集团拿来当成诱饵，诶，这真的是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还蛮容易会碰触到踩雷到的，就是假投票跟真盗账号的一个真实案例。据说民众呢某一天晚上收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传来一个 LINE 的讯息，里面其实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样的诡异的状况啦，就说呢哦，亲戚家的小孩啊正在线上参加一个什么绘画比赛，所以希望他能够呢点这个连结来帮忙投票做最后的冲刺。那被害人呢出于好心，其实也没有想很多，想说投个票按个赞或什么一样而已吧，结果没想到呢就点进去了网址，系统就显示说你要先进行身份验证，然后画面上呢只有两个简单的栏位，一个是填写手机号码，另外一个是填这个简讯验证码。而被害人呢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确实有收到这个简讯验证码的一个讯息，但因为呢当时候手边有急事哦，他就呢就先放在旁边了，导致在第一时间的验证码过期失效。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呢，诶，这位朋友又非常焦急的传来说，诶，你刚有投票了吗？今天是最后一天截止了，拜托拜托再帮忙投一下哦。所以才让这位民众经不住朋友的一个热情的拜托，又重新的操作了一次，并且把刚刚收到的简讯验证码就输入进去。没想到隔天一大早起床，他接到了那一位朋友打来的实体电话，原本以为说是打来道谢说，哦，感谢你帮忙投票，可能有什么好成绩了。没想到他的朋友第一句话是说，诶，我的赖账号昨天被盗了，你有收到我奇怪的讯息吗？这时候哇，这名民众呢心里面一头就是你知道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连忙打开自己的 LINE 之后就赫然发现自己也被强制登出，彻底无法登录 LINE 了。后来真的才发现说，原来前一天在 LINE 里面跟他拜托要投票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呢他真正的朋友，只是账号被盗了。所以这名民众呢因为有绑定相关的行动支付，所以吓得赶快呢去联络银行停用相关的支付跟账户。虽然说这一次他说是没有造成很直接的一些财损啦，但整个账号呢遭到强行的剥夺或者是各资外泄的惊悚过程，还是让他觉得是心力交瘁啊。其实这个诈骗案例真的很典型耶，就是辅助认证跟假投票的一个连环盗账号陷阱。所以诈骗集团真的很喜欢利用大家哦，帮这个熟人啊帮一点点小忙的那个善良的心态。不

不管是包装成可能是小朋友的也好，或宠物投票，还是什么绘画比赛，还是说呢帮我的 LINE 账号来进行辅助认证等等的一些算是那个什么算是这样诈骗的一种方式。所以请大家其实要务必认清一下齁、哦、简讯验证码其实就是你的账号最高最高的通行密码了。你千万不要输入在任何的第三方的网站当中，也绝对不要交给任何人了齁、哦。

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青玉案》。晚上8:48，那感谢你收听警广，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的，也麻烦你来进行提供哦。这个地方的确还是看到呈现是橘色灯号，进入到施工区之前是车多速缓的。在国一北上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哦。再来要分享到今天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我觉得我很开心很荣幸的是在今年的时候能够访问到他，也因为呢他的这个剧团然后呢来这边进行宣传，让我有机会能够亲自的跟他进行面对面的访问。今天生日寿星是谁呢？说到他，其实我觉得每次只要听到不管是看到他的人也好，还是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只要他一开口，我都觉得能够瞬间拉近很多人心跟心之间的距离耶。而且他的身份角色也很多，包含了团长或者是导演、编剧、作家以及演员。尤其是他的文字没有太多的一些华丽的堆砌，但却

盖满了很多台湾的土地或者是小人物最深沉的爱跟理解。光是从他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就可以呢来看出了那一种温柔但是又具有穿透力的一些作品。今天的生日收星其中之一是来自吴念真导演。尤其他讲旁白的时候也很有感觉，来为你送上来自沈文成的古今雅咪咪，来当中有加入到吴念真的口白。

听别人伫咧讲起，讲你的生活过了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不过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男女，多情的玫瑰，为何就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就亲像梦一年，咱只有在梦中。

听到这个古今雅咪咪是来自沈文成1998年的版本哦，而且呢甚至当时还找来了吴念真吴 Sir 来担任这个口白的角色。晚上8点55分了，在

再来的话呢，听完了舞蹈充满土地温度的这个人物，然后接下来这位寿星的话，我觉得他一开口则是能够瞬间好像变成了一个很慵懒的咖啡馆我觉得而且非常有质感，你知道吗？今天这位生日寿星是来自这个日籍的巴西歌手啊，他主要的演唱的风格呢是走这个巴萨诺瓦的感觉，所以他也被称为叫做爵士女王。他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非常了解，因为他在这个圈子呢实在太有名太有名了。来为你送上今天生日寿星的这首歌曲，他是来自小野丽莎，然后他翻唱了这一首也是你我很熟悉的作品，叫做 Oh Sole Mio。

听到的是来自小野丽莎，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所翻唱的 O Sole Mio 的 Bossa Nova 的版本哦。待会在晚上八点钟要切回到九点的时候，也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那目前在道路上面的话，南部地区几乎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哦。

刚有看到在高雄前镇区的后安路跟后平街后平路的交叉路口，在前镇区的后安路跟后平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九点钟星期回总网，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啦，我们待会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飞机是飞机哦，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棠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

0: 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试加户气候对策。
1: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它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行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0: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想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微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的确因为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很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完了可以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的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试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啊，我导航还没设哎，我来用一下。今天咖啡真不错。等一下，我忘了回阿广讯息了，我先回一下。
5: 我的天哪，你居然一边回讯息一边喝饮料，还设定导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4: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6: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三大主因。

0: 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三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1: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三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0: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停再设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毒驾零容忍，安全不妥协，吸食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开车上路就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警方持续加强查缉毒驾，呼吁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二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呢是联播时段哦。不管你锁定到是这个频道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然后呢这个时段都可以听到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特别留意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的这个地方开始之后都是封闭中内线，然后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不管是中寮隧道前的路段还是说呢在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这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五哦，7月31号本周五那一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清晨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在本周五的晚上9点，然后到星期六的早上6点钟的时候，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可能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到时候呢是会封闭国道10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给你一首关于关史蒂芬妮的作品 Cool。现在这时间点势必还是要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哦。尽管跟杨纯在空中关心你。

听到是来自关史蒂芬妮的这一首歌叫做 Cool， 晚上9:16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健康资讯。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说呢，有没有曾经让你有一度呢觉得哦天哪，全身发冷呢，然后你发冷的当下第一个反应是以为说哦自己可能要感冒或发烧了。今天带你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美国家庭医学医师特别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警讯哦。他说，如果没有发烧却一直呢发抖打冷战的话，绝对不是只有被冷到这么简单娘娘哦。这其实呢是大脑跟身体在试图调节核心体温的不自主反应，所以背后可能会藏着可能有一些要点或七大不可忽视的一个健康隐患哦。像医生就有解密说，除了单纯被冷到之外啦，这很可能是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的前兆，又或者也有一种状况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哦，这会让你的代谢变慢，或者变得超级无敌怕冷，然后身体又很累。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低血糖或者是严重脱水，才导致呢你的体温调节失控了。甚至你知道吗，就连心理上的极度焦虑，还是说像是更年期荷尔蒙的剧烈波动引起的冷潮哦，有些可能想说是热潮嘛，但有可能是会有冷潮，都会呢让身体是忽冷忽热发狂发抖的。所以医生要严肃的提醒大家，就是发冷哦，如果冷到发抖，绝对不要只看成是小感冒。如果发冷的时候还会伴随着胸痛，然后呼吸困难，还是说头晕，或者是呢咳嗽啊发抖持续超过了好几个星期，这通通都是身体很重大的警讯哦。千万不要只是想说哦那么冷哦，那我多穿一点就好了，不是哦，你要赶快去医院，让这个医师来帮你做非常详细的诊断。至于在日常上生活当中，我们要遇到这种没有发烧但是却会发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有两个最关键的安心小处方。第一个是可以采用多层次的穿衣来维持一下你的核心体温，并且立即补充像温开水也好，或者是呢微量的电解质，排除脱水跟低血糖的可能。那第二个是，如果发冷的时候会伴随着莫名的体重减轻，然后或者极度疲倦跟焦虑的话请记得呢做个血液检查吧，确认一下是不是可能甲状腺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

病症在作怪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多多观察一下，有这些算是警讯出来的时候，你都要去倾听一下你身体当中有哪一些微小的变化，这样才能够给自己最精准的保护啊。说到冷，来给你这首经典作品，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作品《寂寞沙洲冷》。

来自周传雄所演唱的《寂寞沙洲冷》。晚上9:24要跳到25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尽管。

0: 化为国军战力。林雨辰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进任收接典礼时表示，今年六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2: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1: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新型毒品伊唑咪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淑燕报道。
3: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唑咪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4: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官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3: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2.5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废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杨欣的报道。
5: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6: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5: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乔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40，我阿喜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路段，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会有车道缩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两个地方，包含在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中内线，而在过了民雄之后呢，也有封闭内线。

内线车道哦。这边的话呢，要北上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而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也是封闭了两个车道，是中外线车道，小心经过。而在市区当中，刚有接获到一起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前镇区的瑞隆路跟龙兴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另外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补充到，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进行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单元，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呢，透过养一盆植物来学会静静等待的耐心。这故事要说到有一个朋友呢，在花市买了一盆这个龟背玉，然后买回家之后呢，那一周哇，他感觉很像是新手爸爸，你知道吗？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刷牙，或者是呢边刷，然后跑到阳台去蹲着哦，看他的龟背玉。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下了班鞋子脱完之后，也立刻跑去哦盯着叶子看。甚至过了三天哦，他呢就是跑来问他朋友说，哎，很奇怪耶，我都是每天给他浇水啊，还特别把他搬去这个晒太阳，怎么一点新叶子都没有冒出来啊，是不是这一盆花本来就不健康了？接着又过了两个礼拜，哇，那一盆龟背玉不但是没有长出新叶，而且原本那种油亮油亮的绿色，有没有，那个叶子开始慢慢变黄了，甚至还会垂头丧气的。后来他跑回去呢，去那个花市的那个老板就是问他说，哎，老板啊，我这怎么会变成这样？那老板听完他分享说，哦，定时关照，然后狂灌水，然后又移到了曝晒的这整个过程，忍不住呢笑了出来。他说，你不是在养花齁，你是在折磨它诶，这植物本身都有自己的节奏，那你天天去折腾它的话，急着要看一个结果，你看吧，连根都被你泡烂了。不晓得今天这位故事当中的主角有没有让你看到可能生活当中自己某一些样子呢？其实大家往往忘了说，这世界上所有真正美好的生命跟成长都是急不来的。像是植物的成长，永远不是你一直盯着看就好。那在你看不到的泥土深处当中，它其实正在默默地把每个根扎得更深更广。而且它需要白天吸收阳光，也需要夜晚的时候安静无声的沉淀。所以有些植物呢，像春天会开嘛，那有些是植物是要等到寒冬的时候才会吐露芬芳。你没办法拿竹子的成长速度去要求一棵橡树，然后更没办法呢用急躁去逼迫一颗种子，希望说它能够在一夜之间长成大树吧。所以养一盆植物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的成熟大人最温柔的一堂耐心课，就是它能够用那个安静的绿色来提醒我们说，把水浇对了，把阳光给够，然后呢就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就好了。你不需要每天非常焦虑的去拉扯它的一些幼芽，你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就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静静的等待，温柔的陪伴即可。就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很多时候你以为说自己停滞不前，还是说以为自己的努力毫无效果，但其实你只是呢正在这个泥土的深处扎根的这个阶段而已。那一些看似没有动静的日子，并不是说好像就这样浪费掉了，而是在为你的未来爆发默默的呢积蓄着力量。

听到这个非常优美的声音来自力奇，而且他是一位男生哦。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我还以为他是女歌手，因为他之前曾经呢因为这样子优美的声音，然后可能让这个比方说像是串流音乐平台就误以为说呢他是女歌手，然后就让他入榜到了这个推荐的女歌手的歌单当中。但其实他是一位男生，很厉害。我之前曾经访问过他，也不晓得他回国了没有。之前曾经他说呢他要到国外去，好像不知道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来自力奇所演唱的在树上。晚上9:50，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去催促那个已经很努力的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甚至其他人，多给予一些时间跟耐心吧。就是种下的那一些努力跟善良也好，或者是成果，其实时间自然会在最适合的季节为他跟为你开出最美的花。

这一首歌其实是很台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结合了闽南语、台语以及呢客语的作品哦。来自吴贝雅以及呢范丞丞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收录在吴贝雅在去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专辑，也让他获得到了金曲歌后宝座的这一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哦。但是这首歌的话叫做《树蝉藤蝉树》，有融合到了一些客家歌曲的元素，跟你分享啦。

0: 没错，这首歌呢可以听到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 cool， 来自杜瓦利帕的作品。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千万不要呢忘记，记得锁定一下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频道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啦。那也跟你说声辛苦了齁，尤其正在上班或刚下班的你了。我们相约明天晚上空中见， See you too。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山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台66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出口匝道，替代道路可续行主线内侧车道至平镇二来下匝道。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几个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岸来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一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在今天晚上目前一上线看到的一个状况。哦，中部地区哦也是要注意啊，国一北上西罗湖区这里时速很慢，以及国一北上民雄到大林一样是有速度慢的状况。那北上接近嘉义呢，是中间内线车道封闭，过民雄是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这边速度慢合理啊，这个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首歌是关雅欣的歌，叫做《罗城门》。

4:21，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时速不到

朗德老师林杰欣，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的话，雪隧内侧一样施工到6点哦。接下来听到的是合伙人大船入港。

这是我 MRT， 接班如何做下情况照顾我 MRT， 这是我 MRT， 这是我 MRT， 代表我爱心意，代表我爱心爱心，这是我 MRT， 这是我 MRT， 看我看吧，看好，大声喊出来的鸟。来自合谷人，这首歌叫做大船入港。好了，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

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以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

0: 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楼城报道。
2: 4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强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金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7: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6: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 10%， 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引发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疑虑，卫福部召开重大儿虐案件检讨，未来跨辖区案件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回报给原管辖县市。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8: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3: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8月起脆弱

0: 家庭同胞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六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月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3: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六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三车连环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七岁女童受伤，三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5: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4: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三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两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6: 去年九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十二月再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六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顾的对接。
2: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是 Crispy 翠乐团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二号往西12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在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了，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在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

深夜前往你的梦幻岛，开车安全就不可少。搭上黎明号，让警察广播电台的号，陪你找寻回家路上的宝。嗨，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收听警广精神号，开车才会安全到哦。

0: 辛苦，
1: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背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要国三北上143.1到141.2公里啊，过了通宵之后变成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不太好走啊，因为一开始通宵路段内侧三线嘛，接下来过通宵是外侧两线，要请你注意啊。继续往北，这是国三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5: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

来自宽走跟披萨里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送上你我 You and I 到解脱。各路环保情况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今天事情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啊，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更正，刚刚那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也是有施工啊，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那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二号往西12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啦。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哦，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哦，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我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啊。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就没事了，就外面其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诶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好吗？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0: 善良的我们，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頭都給你我。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

7:3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速度当然慢喽。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我们习惯滥用微笑。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好，另外呢，今天是7月29号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抵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路。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就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在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哦，内线车道汽车护板掉落在这。那国道1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哦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到国一就可以喽。

到的人事物，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重要的是静静还是爱，拥抱孤独或选择陪伴。

0: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啊。对，好了，没事啊，我们都是屁孩嘛 ，Forever，Yes。
1: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了，我帮你回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间来到了7月30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哦。那也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到了林口 A 的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了，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们帮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咯。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这个地方吼，来自拍打卡，快快上传。嗯，
0: 在你这个欧汉棋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王蓝英歌曲叫《乘风》。12:12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你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避开这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但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点21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的歌 Young Bloo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1: 无名氏，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Ending Night。

12:30，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喽。好，再来，这是国道3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

盘底至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我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一下哦。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唔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

来自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到这喽，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吴武生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在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了，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一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赖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罪有。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八七，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啦啊，凌晨的一点零七分啊，我是逸勋啊。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啊，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哎，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啊。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啊，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快一些些，你呢？啊，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啊，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啊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啊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呢、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哈啊，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哎，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啊。那么可能呢啊，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哎，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哎，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宗武吉刚。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啊，最后走到了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8.2到5.7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啊，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16啊，商家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的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啊，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的这个地区齁，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呢，啊都是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啊，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啊，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啊，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啊，是这个AKB48 哈，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哈，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了啊。明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在台南还有屏东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这个出门做好防晒喽。那么这个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3到35度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啊，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这个路线似乎有一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

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六1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六16线呢、啊，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呢啊续行，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询问朋友们，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啊，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啊，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啊，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还这个寻求某种出口啊，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 可是你知道吗？啊，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呢、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少年当中，哈，有46.5%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意思就是说呢，哈，这个青少年哈，如果心里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的资源的话呢，几乎是有一半的青少年啊选择先找 AI 呢。啊，显示呢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事实上，可能不止青少年啊，可能连我们成年人呢，到后来发现，AI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好用啊？这个人生大小啊，转职啊，啊，要这个怎么样和小孩子相处啊，等等，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曾经使用过 AI 啊，来当做你的良师益友，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 AI 啊，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啊，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呢、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啊，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有的时候啊，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啊。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士哈，哎，这个都可以进行帮忙。AI 这个充其量只是这个给你一些文字或者是声音上面的建议啊，你如果因此受到生活健康上的影响了，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还是只有真人哦，能够这个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陪你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哦，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藉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那么最后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AI 其实算是通才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它没有办法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 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啊，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还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啊，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点47分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好，要麻烦你啊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艾怡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的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有没有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2点整哈。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啊，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花落了，还想守护你。拾起花，轻轻翻唱起。
6: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来自浅提，咱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啦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现代人啊，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不挂练凳啊，所以就只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哇嘞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我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呢哈啊！好，在今夜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

哎，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驾汽车的驾驶人呢，最哎就直接开罚15万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万啊，这个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这个脚踏车啊，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哎，这个警方怀疑哈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乖乖配合拦查啊，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哎，这个就连慢车驾驶哈、哦、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哈。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一次三读条文的设计，哎，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5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哈。这个会把以前的裁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9万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哈，像汽车啊，啊，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万，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万再加9万呢、欸，是24万，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万哦，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督测将直接开罚27万元啊。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好像是自行车啊，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哈，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万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万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这个只要是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万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测啊，这个直接罚45万啊，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在这个拒绝检测哈、啊，那就45再加18，这样是63万。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万，第五次就再加18万，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给累加。期望呢，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呢、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三年之内是不得已重新考照。那这三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哦，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哎，这个遭到吊销期间哦，还违规上路，那么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三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

吊销驾照者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制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诚信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一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当然一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2: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0: K-Tami。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点32分。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7到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以及北上的229.8到225.9，这里西罗路段小心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到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这首经典不败啊、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啊，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哈。可是呢，不确定，因为这首歌曲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到现在呢超过30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首歌。啊，这个歌词里面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听着听着呢，啊，让我想起啊，以前啊，在小学的时候呢，啊，比方说我带着零食去到这个学校吃哦，啊，然后呢，这个通常都会自己想办法躲起来吃，然后呢，这个不要被抢走啊，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嘴巴不是很舒服，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啊，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

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下来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呀啊，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啊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接获它排除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啊，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啊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蓬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 8.2 到 5.7, 啊这里从乌涂隧道之前啊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坡工程在进行了。啊，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在2023年凭借着《Link》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哎呀，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啊，这首收录在《Link》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0: 阿丽啊，获得金曲歌后，他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啊。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他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他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
1: 像没灵魂的人哦。
0: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07到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08到7:0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到6点钟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5: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得很。
4: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6: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4: 得奖的是行人。
6: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4: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来来来，啉啦，
8: 啉啦！
7: 哎，这服务未歹哦，
8: 真的哦。
9: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7: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这潮啊？
8: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9: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7: 无啦，我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8: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9: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那底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不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7: 哪有啦？
9: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8: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9: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7: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9: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10: 贪污零容忍，
1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3: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麦燥，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哈，这一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

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啊，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啦，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心里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莫言辉，时间是凌晨的3

3:18，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2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一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人哈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咯。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钟之前呢啊，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咯。好啦啊，那既然路况不多啊，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今天、明天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好，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啊，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啊，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啊。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啊，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还有这个在中部以北啊部分的。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哎，这个在接近哎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啊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 Roll It On Home。

啊，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啊，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啊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轻松。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 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但是心已经比较飞到哪里去了哈，但这件事情就叫做分心啦啊！开车分心可是非常的危险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台北市呢稍早有提到哈，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哎，这里的拆除作业结束了哈，所以原本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有管制，现在当然是解除管制啊，全线是可以通行。那么其他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光复南路从686号一直到信义路四段哦，人行天桥这里也有拆除的工作了哈这个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

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宜阳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齁、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兴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这个乡村风的歌曲，这首歌太熟了吧 ，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非常 light 的歌曲啊，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桑起来。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啊，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好啦啊，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要请他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啦。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齁，声音都哑掉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啊，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啊，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观山隧道，这里路灯没有亮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222.8到225.9中兴路段，还有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144.9通宵路段以及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间都有工程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但是水汽跟昨天比起来就少多了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1度，里德新北市三重啊31度，然后芦洲还有彰化的埔心，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哦，路灯没有亮哈，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挂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生哦，先到三条丁八卦的时候为大家讲文公算马不好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

哎呦，4:17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了中内线，然后过民雄是在内侧有施工，要注意哦。然后在北上的西螺路段外二侧目前工程也持续当中哈，随即好。再来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哈，小心啊。今年农历17，而且如果水气比较少，看今天我收在当看到鬼牛没哈，鬼牛是这样营业时阵呐、啊。来蔡幸娟的歌声，管亚秋。

不知道你现在有看到月亮吗？我今天来的路上水鬼半波也没压到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不管怎样你若是在开车你眼睛不能冷气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哦，现在时间4:26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啊，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有三角锥到李家赛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那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宵外二线以及通宵路段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土隧道到石碇前那一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南下在内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那一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 Sorry Sorry， 好提醒你啦，金马齁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齁，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各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独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来哟，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宜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哈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就是也许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啊！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哈。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齁。所以啦，人类上限哦，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这个岁数啊，那那个生物演化还不够积极齁。OK, 不过话又说回来啦齁。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齁。

是否愿意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呈现一定的老化的情况嘛，哈。到百岁的时候，哈，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啊。就是每一个人选择可能不一样了啊。我觉得看的是生活品质跟你的身体状态啦，哈。如果不 OK 的话，那哦，那个岁数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的久。我觉得长短不重要，品质好比它重要。

0: 我给你扶啊，给你扶啊，
1: 是是是是，
0: 哎，行个班，行个班
2: 嘞。哦，台客电力公司老宿边，哦，老孟老药也抱头刀哈，哦，4:49啦，你在啥 game 没播完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很无厘头的歌曲。那是这样提神呢，哈。
3: 文人小事四好，
2: 来，
3: 小名汉子。

0: 可以。
1: 我细汉开始，三十日子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讲伊小姐先生红气，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4:55啦，国一北上国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一进行到底加了你的四级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哦，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准备对时了。
1: 你是否也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一线有三角锥掉落，但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罗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市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心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清晨的时候是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气缓和多了哈。好，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落在新北三重有31度，然后新北芦洲、巴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哟，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

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国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落底加哈，然后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还没更齁，而且还塞机啦齁，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 ,0800-000-123。

哎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盖不哎哈。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哦，案例越来越多哈、哦，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哦。

哦，这康康锁上了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你说中秋节啊，各里就遥远的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干嘛有行吧？尴尬，你都不中呢哈。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齁，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湖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齁。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还有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内侧都在施工，注意解齁。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 ,10.8 到 7.5 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哦，注意解。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

5:25啊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郎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小女儿2岁的时候就离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症。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哈，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行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哈，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2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要很多很多的费心。

5点32分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哈，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兴路段都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哦，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再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堂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五拉零。

哦，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吉玛奎恰里德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什么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的参详一下，唔通爱搞大黑惊哈。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哦、注意家己啊，注意别人安全嘿。好、哦，伊很出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哈、哦，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赛季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不断的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啊？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富居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塞机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在这个夏天这么高温，而且湿气也比较重哈，大家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

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险，有些看起来安全的食材、健康养生呢，但是你没有保存好，它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坚果、中药材、辛香类，甚至是咖啡豆。如果你长时间放在高温、潮湿或保存不当的环境里边，有可能滋生霉菌或细菌，进一步产生肉眼看不到，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凉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霉菌毒素。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哈，你就算高温加热哈，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的这个霉菌毒素哈。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哈，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哈，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啊，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只要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哈，甚至有的要冷冻啊。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哈，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后是否要继续使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哦，所以油照起成为关系咖啡胖今晚时间多多好5:53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叫咖啡，刷到来一起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啦。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还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哦。台二线双向在 81.5 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青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哦。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副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国五目前学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水气跟昨天比起来缓和多了哈。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到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第一名31度啊，现在在30度的还有新北芦洲，然后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以及屏东新园，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啊，大家的高温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

0: 哦，来自饮食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哈，更加尬狼一样呢，哈，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哦、大家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行，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哈、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

0: 嘉勋，嗨，早安。
1: 早安，雅莹，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嘉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1: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1: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1: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这个销出去啊，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0: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
1: 对对对，有农产品的啦，有我们接下来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这种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0: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就是它可以
1: 有那个铲子超人那种小物啊，
0: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
1: 哈。对，
0: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1: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其实
0: 重点就是免费赠送，
1: 对，
0: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1: 对对对对对，还有送包包啊，这种我没有看过，
0: 还有送包包，
1: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0: 啊，
1: 他就送啊。
0: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
1: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0: 对，
1: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那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0: 而且还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
1: 对，也有韩团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五月天最近的
0: 哈。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物被骗的。
1: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 Trade 上面的这个贴文就说，这个交换嘛，交换说，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物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0: 跟你换
1: 换一下，换一下，其他的这种可能像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物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那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那可能你可能这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变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平台。
0: 这个算平台。
1: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反正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0: 价值
1: 非常高啊，
0: 高
1: 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0: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1: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
0: 做得很像就对了。
1: 对，
0: 是
1: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这个你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暂时被取消，然后也会。像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字眼，
0: 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1: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不论是雅莹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0: 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
1: 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哇，惨了，
0: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
0: 哦，
1: 会员账户被
0: 冻结，用这种心理战啊，
1: 用心理战嘛，
0: 所以。

0: 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对，
0: 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啊，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
1: 养。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了，
0: 开始了，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
1: 哎，
0: 天哪，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我才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就我害人家，
1: 对呀、啊，怎么着一定过意不去，
0: 对，会过意不去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1: 啊、
0: 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
1: 哦、
0: 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嘿，
0: 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诶，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派对分享功能，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嗯、其实不是哦。
1: 嗯，
0: 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
0: 对
1: 方。对，
0: 对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那个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
1: 哦、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嗯嗯、啊，你去开，你去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
1: 网银，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哦、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
1: 嗯，
0: 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他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1: 嗯，
0: 他去做验证、
1: 嗯、
0: 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你这个会员账户能不能做解除冻结，所以、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的网购诈骗的案件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找了、嗯这种新的方式，它可以用所谓的现在银行的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可以去领钱，所以现在车手不是单纯就是用提款卡，我现在
1: 他不需要去露脸了，
0: 应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提款卡，他可以用无卡提款、
1: 哦、
0: 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
1: 哦哦、
0: 我就可以把钱
1: 出来，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或者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或者、哦、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0: QR code，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截图下来，
0: 截图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还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
1: 嗯，
0: 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
1: 啊，
0: 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啊。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欸、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配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它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
1: 嗯嗯。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家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
0: 没有。
1: 欸，真的很狠欸。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哎、欸，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哎、欸，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哦，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1: 嗯，这个案例有蛮多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哈。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再来聊喽。

哎呦，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哦。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哦、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卡？
1: 对啊，或者一直在换卡，
0: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0: 手机，拿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哈，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
1: 对哈。应该说哈，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哦，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交嘛，
0: 对，
1: 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100%的诈骗了，
0: 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
1: 对、哦、
0: 好像还蛮合理的，
1: 对，
0: 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0: 而且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在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破洞百出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刚刚家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
1: 对，
0: 那你可以，那个他是说你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1: 对，
0: 好、，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1: 哎，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1: 对，应该说他都会，
0: 他传一个连结，
1: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这个，
0: 就他也去伪装山寨版的，
1: 对，伪装超商啊。
0: 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哦，这的确是，
1: 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嘛，对。
1: 对
0: 对，
1: 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
0: 然后
1: 诈骗
0: 打开他就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1: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啦，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0: 还有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1: 对啊，所以
0: 就为了这样子，
1: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0: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1: 对对、
0: 都不太可，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1: 对，
0: 这是一个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1: 都要注意啦，
0: 就是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派对模式
1: 、对，
0: 这个即便认识的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这边的
1: 画面，没错没错，
0: 一模一样。

0: 对，
1: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0: 对
1: 啊。哦，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0: 对，他把无卡、
1: 叫出来，
0: 对，
1: 对，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0: 对，
1: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0: 没错，
1: 好、哦，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洞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0: 对，然后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1: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0: 对，没有
1: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
0: 都
1: 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0: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那就麻烦了。
1: 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哈。嗯，
1: 哇，好，就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0: 对，
1: 或者我的密码，
0: 对，
1: 好，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0: 对啊，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1: 那因为嘉勋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0: 去年年底开始就
1: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没有错。
1: 哦，再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0: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者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哦，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80%到90%，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说，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Seven 的卖货变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1: 啊，这是最大的问题，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所以
1: 对，
0: 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1: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0: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1: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0: 对，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就我说，我就说那
1: 他就约好了。
0: 对，我说啊，不然我们约在台北车站M 8出口或哪里，我们就后面
1: 啊
0: 现就是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货两讫。
0: 对啊，对啊，这是最安全的啊。
1: 对
0: 对对，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
1: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0: 对，
1: 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因为你没抢到，
0: 对，
1: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0: 对对，就开始又一样的这个，
1: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0: 特定对
1: 啊，那刚刚嘉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0: 对，
1: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0: 对，还有
1: 然后对
0: 那个没有签署，
1: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0: 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1: 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0: 对，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造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好，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或者在哪个平台，
1: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0: 对，你都会搜寻到，
1: 那个赫然发现，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
0: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1: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诈仪
0: 表板，对，
1: 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0: 对啊，
1: 可是那往往就是诈骗集团掉你的那个红萝卜，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认

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3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不提供哦，那里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坠逮击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四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3: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的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2: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4: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微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人却因为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十二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

0: 是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1: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六个 gigawatt。OK， 六 gigawatt，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因为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呢、有铁管浪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往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目前呢、在台61的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掉路是铁管哈，你把旧的背后金马，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

哦，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到李家，而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替供哦，爱塞机哈。路况那些当包枪，叫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这是洪钦甲廖大生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哎，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啊，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哈，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哈，哇，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身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哈。这个所谓的身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啊，但身体金属的定义哈，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哦，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他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哦其他的部位哦，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啊，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哦。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纳米压痕尺寸效应啊，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哈。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哈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了哈，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哈，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身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他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哈？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一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应景。

好，来自黄子轩唱的歌曲叫《环游世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好，就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啊？因为他认为。

这对某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像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她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她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他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他手里了。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7:00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过西螺外线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7月30号，好，礼拜四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

0: 有钱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炸，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喽。呵，日头也已经出来喽。你在哪里？在外头，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好，路况持续来关心。来，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好，目前持续的堵车，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的后续路况都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随时都要留意小心，好，在外头哦。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的路况提醒也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哦。好，那么我们说到了气象署说，今天30号各地都是 多云到晴。好，午后西半部哦，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情况，外出记得携带雨具了。好，气温方面，西半部可以达到33到35度。那么明天31号礼拜五，环境水气说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偶尔的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是午后，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哦。好，一直到礼拜六8月1号也是好，南部地区有短暂雨，尤其午后都要提醒朋友外出下午以后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伍佰的歌《你是我的花朵》。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来，7:15了。好，你哋到位咧，稍纵一切安全，爱注意，爱小心，细节之类哦。好，随时啊，路况啊，就记得哦，再告诉警管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好在高雄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是车多，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石往东入口车流量大，车速慢，也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其他的状况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好，随时给这路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咯。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那么路况就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那你得横竖，那你民生聊民生，我们来看。

到的是在台南的下营，好，营业窟，好，营前里，好，亚经历界收灾，好说说是传出了这个游荡犬啊，浪浪啊，成群的出没，好，甚至被拍到啃食动物啊，是个凶残的模样，地方民众蛮烦恼的。好，市府的动保处来表示说，接获通报之后呢，第一时间派员会同了公所里长扩大了巡查啊周边的场域，还没有发现有犬群的这个踪迹，但是呢已在这个犬只可能出没的地点设置了诱捕笼，好，安排动物的管制人员还有兽医师携带了麻醉枪，好，持续的加强巡查跟捕捉的这个流浪狗的问题呀。好，动保处说啊，为了提升游荡犬的捕捉效率，近年跟国立科技云林科大陈静茹老师的团队合作，导入了远端监控功能的智慧大型围篱啊，目前也陆续应用在雪甲的渔温区、盐水的光电厂以及新化虎头皮等等这些狗狗，不容易捕捉的这些区域。好，那么比传统的诱捕笼需要长时间的蹲点效率是有限的。好，智慧围篱呢可以及时监控这些狗狗的活动，掌握犬只出没的时间，还有辨识目标犬。好，带犬只进入围篱后立即发送了通知。好，由人员迅速的到场带回，有效的避免再遭有心人士私自开笼放犬。好，提升整体的捕捉的成效哦。动保处说啊，今年五月份导入了智慧围篱，到现在好成功获捕了109只的游荡犬哦。好，那么台南市的游荡犬的数量真的是不少啊，哦，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好这些狗狗的问题，所以呢再次的也呼吁我们的饲主朋友不要随意的放养犬只，也不要随意的都跑去喂流浪狗哦，好，以免这狗狗，越来越多增加又繁殖又会追车伤人的事故发生的这个情形。好，所以提醒大家真的好自己都要小心，好，这个要特别注意这个流浪狗的问题呀。好，7:20了哈，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好陈随意的这首歌叫做《鹿港的 style》。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来7点25分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十八线往东4到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车道往生动物在这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7男子交流道的内外线的中间有橘色的捆绑带。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92到293接近的吉水溪桥车抛锚停路间哦，冒烟当中啊，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好吗？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好，随时补充告诉景广了。好，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的，好，在高雄左营大路翠华路的交叉口，这里说也是事故在这里的一个情形了。左营呢，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也持续兜车多多哦。好的，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后续路况。好，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的，继续来听未来少女幻蓝小熊的这首很有 feel 啦。

来，7:29了，路况目前嘉义的民雄地下道在鹅肉店这里的门口说有事故的情形哦。好，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待会7: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10%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弃毒犬加强训练，强化弃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弃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弃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8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关务署弃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8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关务署表示，国内42组弃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

0: 厂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委会表示，前年1月至今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3: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2: 海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毒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再于次级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私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私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我想天有一点爱，可是天有爱在天涯。
7: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现在你在哪？在外头啊？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啊。好的，路况目前在民雄的地下道，在鹅肉店的门口这边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来，在台18线往东4到5公里啊，太保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儿，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7过了男子交流道内外线的中间有橘色的捆绑带哦。好，国道一号南下292到293接近了吉水溪桥，车辆抛锚停路间冒烟当中，都提醒朋友请注意。后续的任何路况补充啊，0800-000-123，0800-123，好，随时也可以接老方的播枪，继续提供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40了。好，我们持续要来关心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公共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佑天，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侧的377.6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大湾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出口，台南系统要往安定的路段，高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南子出口，南子来到高科出口，目前都是车子很多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科出口、安定出口，以及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0号将在7月31号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10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

0: 有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喽。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43，路况目前在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线的出口联络道，好，间歇性的车多的情形哦。好，在之前国道一号北上356.7，过了南子交流道内外线中间有橘色的捆绑带哦。好，还有在之前的国道一号南下292到293之间，接近了吉水溪桥车抛锚停路间有冒烟当中，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啊。好，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跟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以及三位老红气球提供。我们来听的是黄淑俊的这首歌《椰林大道》。

0: 来，7:48了，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请警员康浩勋来告诉大家早安。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下的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正强街225号前，另一件在北区大兴街82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7点51分呢。好，路况的讯息。好，再来关心台南市北区大兴街82号这里有事故，永康的正强街225号也是事故哦。好，在台南的新营复兴路兴运五路这里也是事故。好，再看到的是国石燕巢旧柳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间歇性的都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好，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356.7过了男子交流道内外线的中间，有橘色的捆绑带在这儿。好，麻烦朋友拢随时爱小心驾驶哦。好，路况呢，记得好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随时路况啊，小心小心，安全安全。

好，7:53，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了。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的是云林，来到云林，好，说是云林县啊，是诏安客家人的重要聚落哦。好，说呢，是的，诏安客语的大约有2.5万人。哎，要供哎，大概是有高清瓦廊哈，凸显的这个传承的危机呀。好，最多的诏安客聚集的，就是在仑背乡的罗措村呐、啊。好，那么这对夫妇成立了诏安好办屋，好，透过了老幼一起来学习的模式，让国小的小朋友贴近生活的方式来学客语，好，希望可以减缓这个语言的消失危机呀。来，云林县内啊，这个诏安客家人分布在仑背乡的港尾罗措、仑前盐源、二仑乡的深坑、惠来措、复兴三块措、18张犁。好，西罗镇呢是以无措最多，五处好、哦、是上盖最的这个情形。好，所以呢，这个回到了这些这个客语哈、哦，这个生活当中。在不同的族群啊，好、哦、怕客语渐渐的流失了，好，所以诏安的客语人兼具了台客语的能力，生活当中还是讲台语啦哦，但是大家学客语的意愿就不高了，好，所以呢也怕这样的危机，好，所以7年前呢，好、哦，这对夫妇就回到了诏安这个地方，好，来召集。成立了一个叫做诏安好办屋，好，设立了课后的照顾班，好，服务了这个国小的学童，好，但是发现啊，40岁以下的民众几乎都不会说客语了哦。好，经过调查发现呢，早期因为生活艰苦，长辈啊多鼓励下一代学习国音，好，却忽视了客语啊，好，所以这个才有这种的这个想法哦。好，让老幼可以一起来学习，好，说推行了4年，有不少的学童已习惯说客语啊，好，希望能够延缓诏安客语的消失，希望可以延伸到国高中都可以来学一下客语啊。

好，7:56了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单旅的这首歌《新公告我徛港边》，希望这个赵安克与这对夫妇这样的用心一定成功的喽。

0: 好，来行宫，希望不会把大家喽。八点准备连线对时。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8 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镇，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